0: 让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知识科普了。那么郭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特区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现在呢，郭教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郭老师。
1: 你好，一彤。
0: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哈、啊，你可以再把话补全了。
1: 啊、好的，还有线上的 啊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走进了一彤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啊医学科普知识。
0: 嗯，好，首先要特别感谢郭老师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忙了。后来我想，我说再忙的话也要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百忙之中做客啊。首先也是表示感谢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以前的时候说到骨质疏松，我们可能没把性别加上啊。然后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男性骨质疏松呢？那就要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壁垒。以前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女性。的这个绝经以后可能骨质疏松是高发 的是吧，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但实际上其实男性骨质疏松也不能忽视啊。
1: 是的，一彤。因为这个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呢，就是很多老年人的慢性的疾病已经开始悄然伴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那么就像刚才一彤所说，这个女性由于绝经的这个年龄，绝经期的出现呢，雌激素大量的下降，那么因此呢骨骼出现了这种微结构的改变，继而呢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骨折。那么其实可能大家都能够认识，或者是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那么男性他也是同样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延长。那么男性的这种群体呢，他的这个疾病呢可能相较女性来说要更加的隐匿，因为他没有更年期，而且他的初期的表现呢也不像女性那么的明显，所以呢其实是被掩盖的很大的一部分群体。那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40岁以上男性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呢是大概是5%，而80岁以上老年男性出现骨质疏松风险呢已经达到了21%多。所以说早期的识别这个男性的骨质疏松呢，对于整个他的身体的健康啊，对于整个这个后续的治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也是今天我和一彤共同拟定的这个探讨的这个学术问题。
0: 好，非常感谢郭老师哈。其实郭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啊，因为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想把最精彩的、最美好的、最接地气的，大家一听就懂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呢，要传递给我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今天呢，郭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例哈。一会儿咱进到直播间就能看到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了。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那么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郭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知识科普。那么出诊时间呢再次说一遍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了，是每周一特区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或者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进行文字上的留言都可以，把问题呢来告诉我们。郭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病例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门诊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老教授啊，出现了腰痛压缩性骨折，到这个门诊就诊了啊。
1: 是的。
0: 那这位专家是个啥情况啊？老教授是个什么情况啊？
1: 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一是跟一同敲定，再有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的一个老患者，其实是一个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一个阿姨，她一直是老两口，每次呢都是老两口结伴而来。那么这个阿姨呢，她在我这儿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来的比较频，后来血糖趋于稳定，那么来的时间就不是那么的频繁。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老两口是从这个海南回来的，那么从海南回来，他每年呢去之前要到我这儿来做一次门诊的检查，然后呢这个从海南回来之后还要做一次常规的体检。他这一次去海南之前呢，就已经明确了这个阿姨存在着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当时他走的时候，我还说您去海南要多晒太阳，然后坚持补钙，给他应用了一些这个抗骨松的治疗。那么从海南回来之后呢，阿姨到我这儿来常规的检查，检查的时候，在检查的过程中，这个老伴儿就跟我说：“哎，那个郭大夫，这个我到那边去，我最近也觉得腰疼，你能不能给我也查一下？能不能给我加个号？”然后我说：“那好吧。”然后因为当时这个老教授他非常的谦和，他也说我问了他一些他的一些症状啊。 有没有身高变矮呀，平时有没有腹泻，有没有慢性疾病，他说他都没有。
0: 嗯，
1: 他只是年龄是这个79岁，
0: 嗯，
1: 但是身体一直很好的，两个人在海南完全是自己照顾自己。
0: 嗯，
1: 我们一查了一下，查完之后他的骨密度的 T 值已经到了-3，而且最更加遗憾的就是他竟然尽管就是在海南待了好几个月，
0: 嗯，
1: 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就是晒的太阳可能还是不太足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给这个

0: 治疗。那通过这个典型的这个病人吧，我想其实不光是给我，也给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很多的启示。
1: 嗯，
0: 就是可能老年性的这种骨疏松，它不会是以骨折为首发表现。
1: 嗯，
0: 它可能仅仅就是你陪着人看病，或者说仅仅就是觉得我腰膝酸软、疲乏无力，那么症状未必是很典型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它这个疾病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叫做沉默的杀手，静悄悄的疾病，就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那我们就有必要宣传，或者是引领我们的公众来认识这个疾病，进而呢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要重视它哈。
0: 嗯，
1: 虽然说它好像很普遍，大家会觉得很普遍，骨质疏松嘛，不像一些疑难杂症似的那么的绕口和陌生。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它，不重视它的话，后果会很危险。为什么说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老人朋友骨折了，咱会说他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这说的非常的专业。我们学术年会也会说，就是已经发生了骨折，就一定要避免再次发生骨折。
1: 嗯，是这样哈。
0: 嗯，
1: 那么很多人觉得骨质疏松是绝经后女性的病，
0: 嗯，
1: 男性真的会得骨质疏松吗？
0: 这个问题真的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因为骨质疏松症呢，它是以骨量的低下、骨骼的微结构为首发表现，进而呢就会出现了一个骨骼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的这种特点。那么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肯定是首先见于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
1: 嗯，
0: 但是尽管男性他没有像女性一样的更年期，但是年龄也在不断的衰老。
1: 嗯，
0: 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其实维持他的骨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他体内的雄激素的水平。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女性过了39岁，激素的水平可能就开始走下坡路，而男性过了59岁，他的激素水平也开始逐渐的一个下降。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这种骨量的丢失也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的。而且男性他的这种社交，比如说经常出去这个喝酒啊吸烟啊，而且呢长时间的这种久坐，还有慢性的一些疾病，也都导致他的骨骼的这种微结构改变很明显，然后呢骨量继续的下降，进而呢出现了骨质疏松。
1: 嗯，是这样的哈。好啊，您还有补充吗？
0: 没有
1: 哈，没有，到我的了啊。我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维莹郭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是我们的调频1019，还有呢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视频直播，还有就是我们平台一同说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啊，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行，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进行解决。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呢它是可以在后天来进行一个调理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吃钙片啊，运动啊等等啊。刚刚我们在讲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好像专家也提到了，说有些患者是很常年都跟着您嘛来调，
0: 对，是的，
1: 就是内分泌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跟住一个专家，尽量别换，因为他能了解你。
0: 是的，但是我们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整体的医疗团队实力都非常强，也希望众多的糖友啊，到我们专科来进行一个长期的、规范的、科学的这种治疗。那我们科可以进行一站式的，包括糖尿病的 MMC 的这种检诊。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针对不同的这种疾病的亚专业，比如说妊娠期的糖尿病的管理。像我的这个专病呢是骨质疏松的管理。那我们科还有高尿酸血症，同时呢还有肥胖症的一些专病的门诊。我想呢，患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患者来说，到了我们科应该是会得到一个比较全面啊的一个管理的。
1: 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
0: 是的，
1: 我觉得咱们科里是不是就是一个小型的 MDT 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科涉及到人体的这种生长发育和代谢，那对人体来说可能是我们需要在治疗的时候不能顾此失彼，一定是要全面的一个兼顾的。
1: 明白哈。好，说到了这骨质疏松啊，那哪些男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呢？
0: 一同提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男性的患者他到我们门诊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带着将信将疑的这种态度，他会说这不是女人病吗？我会有吗？那么我们会给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检查。首先呢，就是会进行一个 病史的一个采集。那很多的慢性的疾病，除了增龄就老龄以外，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它都容易出现人体的钙磷代谢的失常。你比如说慢性的肝病啊，有的一些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或者是慢性的肾病啊，那么这个患者他的钙磷代谢一定会有变化的，还有长时间的腹泻。

0: 那么从风湿科的角度来说，红斑狼疮啊、干燥综合症啊，这些强直性脊柱炎，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内分泌代谢科，像糖尿病，长时间的患者这个血糖控制不佳，多尿，尿钙是丢失的，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甲亢提高了代谢，使得骨转换是活跃的，还有就是内分泌代谢科的疾病，比如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那么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垂体肿瘤的患者，垂体瘤的患者在术后切除了肿瘤之后，他长时间的处于一个性腺的性激素的水平的低下，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前列腺癌的患者，那做完手术之后会让他强行的拥有一些去势的一些治疗，使他的雄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雄激素被剥夺，那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他都是存在着患有骨质疏松的风险。还有很多的人他长期的久坐啊，没有运动，那么还有就是大喝大酒，那么这些呢，没有户外的阳光照射，那这些呢都是高风险的。
1: 嗯，你看看哈，这专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前面大家可能也都听明白，咱就不要做过多的赘述了。我在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说，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要戒烟限酒，这是咱自己能做到的，是吧？
0: 是，这个是主动选择的健康，
1: 主动选择哈。
0: 对，
1: 所以说咱一定要把咱能做到的先做好
0: 啊，是
1: 剩下做不到的交给专业人士来做啊。
0: 是的，一定要到骨质疏松的这种专病的门诊来看。那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刚才采集完病史之后，我们会给患者呢进行这个骨密度的检测。那我们目前国家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呢，是用双能 S 线这个骨密度检测仪来进行这个患者的这个检测。需要强调的是，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呢，我们这个骨密度的报告，它的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要是50岁以上的男性呢，我们看的是那个 T 值，如果 T 值在-2.5以下，那哪怕你没有骨折，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存在着骨质疏松。那么如果要说已经出现了包括这个椎体或者是髋部的这种骨折，或者是身体任意一个部位的脆性骨折，哪怕它的 T 值在-2.0以下，就是不到-2.5，我们也是可以诊断骨质疏松的。那么对于50岁以下的男性来说，当然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他的 Z 值在-2.0以下，我们就要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骨质疏松的风险，要进行排查。那么做完这两项检查之后，我们还会给患者进行一些骨代谢相关的一些标志物，那除了骨标志物之外呢，我们还会进行包括甲状旁腺激素、维生素 D、 离子、肾功、肝功等等这一系列相关的检查。那么所有的这些结果汇总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排查一下造血系统的肿瘤啊等等，这些都查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给患者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抗骨松的治疗方案。
1: 嗯，你看看张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是个体化。
0: 是的
1: 啊，虽然说是骨松啊，简称嘛，简称啊，可以说是骨松，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程度不一样，所以咱还是个体化的来进行一个治疗。
0: 是的，一定要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治疗方式的。
1: 明白哈，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0: 哎呀，是的，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的好，因为抗骨松治疗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都是要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链接。那比如说我让这个患者定期你要来在治疗之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治疗之后我要和之前的检查做比较，那以前呢，很多患友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他可能在门诊我说你有骨质疏松之外，他会说那我不就是补钙吗？还有的人现在已经知道了我还要补 D，现在还有人知道我要补 K2 等等。那如果要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仅仅是盲目的补，那么可能这个收效就会甚微，因为我们在补的过程中，一个是可能补的剂量并不是足够，保健品太多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补的有点过了，出现了结石的发生风险。那所以呢，就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还有一个患者，一个阿姨，她自己补维生素 D， 她补的量太大了，给自己的维生素 D 水平达到了120，已经出现了维生素 D 的中毒。如果不是到医院到专业的医生这来检查，她是不能够发现的。所以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科的检查和管理。
1: 明白了，因为它是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嘛。
0: 哎，是的，慢病
1: 是这样。对，慢病其实就需要慢慢治。
0: 是的，
1: 你不能说我到那去了之后就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它是个长期的关注的。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个补钙的时候啊，其实我还真的想和专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补钙产品很多，价钱也不一样啊，很多时候呢是百姓就不会选了啊。然后说是不是贵的一定好？

0: 好啊 啊等等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钙呢？
1: 这是大家的一个认识性的一个误区，因为从补钙来说呢，钙、镁这些呢都是骨骼的无机质的非常重要的这种成分，所以抗骨松治疗我们绕不开这些基本的这种营养元素。从钙基的来说呢，它包括有机钙、还有无机钙、还有新型的一些这个离子钙。那从钙的含量来说，其实含钙量最高的呢就是碳酸钙。那么碳酸钙它的这个含钙量大概是40%左右。那么除了碳酸钙之外呢，我们还有乳酸钙、葡萄糖酸钙和柠檬酸钙。从含钙量的这种角度来说呢，柠檬酸钙它大概含钙量是23.8%。而这个醋酸钙是21%，而与此同时呢，葡萄糖酸钙仅仅是有9%。所以呢，我们在建议这个患者补钙的时候，如果已经明确诊断了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从钙剂的这个选择上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含钙量比较丰富的这种钙质。那从中国的营养指南以及原发性骨质疏松的指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推荐我们医生给患者用药的这种指南上来说呢，那么如果确诊骨质疏松，我们是除了食补之外，每天要鼓励喝牛奶、吃乳制品，还有一些比如说虾皮儿啊、奶酪啊等等这些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补钙。那一天来说，可能补钙800到1200毫克，基本上就差不多够了。
0: 明白了哈。而且呢，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想提醒哈，就补钙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是吧？
1: 对，是的，就是不要盲目的补，因为含钙的药物现在真的特别的多，包括保健品。那刚才我说的是无机钙，还有有机钙。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什么螯合钙呀、牡蛎钙呀等等，很多很多的钙剂。所以我们要学会阅读他的说明书。我最喜欢的患者是什么样呢？他在跟我说完了他吃钙片，我很怕的就是有一些老年的阿姨，因为我的患者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所以就是他们会比如说他记忆力会差，然后呢他还很认真，他会记得小本本上我今天吃了什么，我用了什么，但是他就把他最重要的他吃的是哪种钙，他的这个药盒没有拿来。我是建议他们，你把你最近吃的药你都要拿过来。有的人的子女很孝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什么柠檬酸钙或者国外的一些保健品。那你只要拿来，我根据他那个剂量说明书，我就能指导你怎么吃药，而不是很盲目的就说我吃了一片或者吃了两片，我无从判断你吃的这个钙量够不够。
0: 明白了，是这样哈。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点赞声一片哈。当然了，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补钙呀、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聊，只要是内分泌上的事儿，就难不倒郭主任。好，你看有朋友对，有朋友提到问题了哈，说郭主任哈，市场女性补钙针疗效是否确切？
1: 我不知道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补钙针是哪些补钙针啊？因为目前在我们国家能给患者应用的这个补钙的针呢，主要包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一年一打的针啊，就是双磷酸盐，这个是一年一次的，我们是那个化学名呢叫唑来磷酸。那么还有呢就是半年一打的啊，也是这个这几年有的。它的化学名呢叫地舒单抗。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天一打的啊，它的化学名叫特利帕肽。我不知道这位听友说的是哪种。那如果要是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患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病史、他的疾病的特点以及他的骨转换的一些比较鲜明的个人的特征吧，来帮助您选择。因为这些药物它都是各自有利弊的，我们来帮着您选择这个药物。
0: 明白了，所以说不能通过简单的问题告诉你该到底用什么哈，
1: 是的，
0: 得看具体情况具体看嘛。而且前面专家也说到了，其实这些疾病它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甚至是为您量身定制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对吧？
1: 对，而且不同的药物之间我们是要接续治疗的。比如说有的药这一年一打的，它可能最多的就是打6年，那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进入打了3年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6年之后进入药物假期。而这个1年2针的这个药物呢，它可能是打3年，那现在呢可能还会再延长。而一天一打的这个药物呢，它的作用呢一般来说只能打2年，而且它在用药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这个有一些风险或者说是不良反应，所以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0: 嗯，好，其实我这个问题啊，就像咱开板的时候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男性没有像女性一样的绝经，为什么也会骨量流失？前面咱介绍到了，
1: 是的，
0: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
1: 啊？好的，刚才我们说了，其实说了很多，男性他和女性一样，他没有这种激素水平的断崖式的这种下降，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呢，他的雄激素对于骨皮质的这种厚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一个同年龄的这种男性和女性相比，他的峰值骨量是一定是比同年龄的女性要多的，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那么他体内也是有雌激素的，他的这种雌激素的下降，它也会影响男性体内的这种破骨细胞的这种活性，那么使得骨吸收的能力远远的超过了骨形成。那与此同时，那么男性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的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含量也会出现减少。那很多男性如果长时间的久坐，尽管体重比较大，但是他是大腹便便，脂肪的含量比较多，这种情况下，肌肉对于骨骼的应力刺激和保护作用也会明显的下降，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出现一个骨量的一个丢失。那与此同时，男性他的这种户外的运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饮酒，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很多，还有慢性的疾病、吸烟啊等等，这些都会导致男性的进入一定年龄之后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是极大的增加了。而且呢，这种男性在确诊骨质疏松骨折之后，他的恢复的能力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女性还要差一些。那对于药物的这种治疗，那疗效来说呢，可能要观察的时间要更久一些。所以我们就是强烈呼吁，针对男性来说，一旦发现早期的这种骨质疏松，那一定要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治疗。虽然说这个疾病听起来不陌生，但是如果查病因病理啊，我们该怎么治疗，怎么样制定一个属于您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话，那这个真的就是个技术活了，是吧？所以得需要专业人士来给您进行一个指导。那男性想查骨质疏松，做什么检查是最准确、最划算？直接做 CT 核磁可以吗？
1: 对，那有的患者其实他也是说，我不想查那个双囊骨密度，我直接做检查的时候做一个 CT 核磁。在这里强调的是呢，目前为止我们针对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金标准仍然是双囊 X 线骨密度。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辐射，而且很安全，所以呢对于患者来说，这个价位上来说也是相对很低廉的，不到100块钱。那么对于 CT 和核磁来说，不是说它没有价值，一个是它这个价格比较昂贵，对，同时呢还对医疗资源是一个浪费。那么对于什么样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做 CT 或者是核磁呢？你比如说身高明显的变矮，在一年之内身高矮了2厘米，或者是距离年轻的时候身高最矮最高的时候矮了4厘米，我们就要小心有没有椎体的这种骨折。那么怀疑有椎体骨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怕是做 CT 或核磁或者是 DR， 那么来进行就是 X 线检查，来明确有没有发生骨质疏松以后的椎体骨折，那这种是更深层次的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医院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关于这个QCT 的一个检查，在我们医院放射线科目前还是一个科研性质的，可以查我们的这个椎体。那么它是查的这个体积骨密度，可能是更加的精准，但是目前因为还不能收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少的给患者做的检查，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要进行这个双囊骨密度的检测。
0: 明白了哈。那男性骨质疏松首选的药物啊会是什么呢？是和女性用药一样吗？
1: 是的，说到了这个治疗呢，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来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首先就是戒烟和限酒，再有呢就是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呢，除了常规的补钙和补D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做运动。我们强烈推荐我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患者都要进行一个运动的一个治疗。那么长时间能够坚持的这种运动，它不仅仅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心肺的活力，那同时呢还能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这种生长，与此同时呢还能够使得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发达。那相比较这个有氧运动，那么无氧运动呢可能更加能促使这个肌纤维更加的粗壮啊发达，那么对于骨骼的保护作用能更好。那么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呢，就是抗骨松的药物的治疗。抗骨松的药物治疗其实和女性的原发性的骨疏松治疗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有几种针啊，半年一打，一年一打，一天一打。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口服 的这个药物。那口服的药物呢，包括一周一片的啊，它的这个化学名呢叫阿伦磷酸钠，也是应用了好几十年的非常经典的这些药物。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如果你不想打针或者很畏惧打针的话，也是可以选择口服的药物的治疗的。
0: 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股骨头查骨结核吗？
1: 这个是不做这个检查的，这个是单独的得到骨科再去看，
0: 到骨科再去看，
1: 它和跟骨质疏松是两个概念。
0: 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我是主持人一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知识科普。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就像我们前面不止一次在说哈，说这个疾病大家一听都知道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现在这个疾病可能都趋向于这个年轻化，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去体检，本来岁数感觉也不大，30多岁、40岁左右，他就会说，哎，你这骨量丢失了，
1: 是
0: 骨量流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很多的这种体检机构呢，他们是有这种，比如说超声骨密度，那这种超声骨密度，因为它的这种携带是非常的便携的，那么它也极大的帮助了我们的很多这个患者群体吧，来进行检查，那包括有指骨的，有尺脑骨的，还有根骨的。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有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骨量的减少，这个是正常的，因为现代人我们都每天都在工作，可能没有什么体育锻炼，也没有干什么体力的活，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骨质量可能是出现了下降的，但是不要太担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双能骨密度或者是做这个QCT 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啊，确实有骨质疏松年轻化。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她有过度的这种节食减重，那么随着整体体脂量的这种下降，她骨量也是出现了减少。我见过一个最年轻的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他是一个这个30来岁的一个男性，那么他是这个因为肥胖，他去做了那个胃束带的手术，那么他的体重呢从300斤一下子就减到了110多斤。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患者长时间的有一些营养物质的缺乏，伴有腹泻，所以呢他到我这来说，他就说他觉得全身的酸痛，我们给他进行完这个骨密度的检查，他的 Z 值是负的3.5 3.6，我记不太准了，但就是非常的低。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那么这种体重的这种明显的这种跌重，可能是他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0: 明白了，是这样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是男性骨质疏松相关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内分泌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你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咱继续往下来啊。听说骨质疏松这个药要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人就担心了，说它会不会伤肾呢、伤合谷啊等等啊。
1: 对，这个问题也是在门诊有很多很多患者来过来问我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这个双磷酸盐还有这个地舒单抗，因为目前我们针对抗骨松治疗主要就是这几种。还有没有上市的，比如说硬骨抑素的单克隆抗体啊，还有一些在国内没有上市但在国外有上市的阿巴拉泰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它普遍存在着就是针对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是一个谨慎使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评估患者的这种肾功能的。如果说患者的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我们是要谨慎的使用。那么除了这个地舒单抗之外，有一些患者的这个用药就不能够使用了。那么除此之外，这一类部分的这个药物呢，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下颌骨坏死以及不典型骨折，就长骨的这种骨折的发生风险。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我们这个骨质疏松专病门诊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年，我们见到这样的患者几乎是没有。那当然呢，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出现了这样情况，会到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来就诊。那我也就这个问题特意和口腔颌骨外科的医生做过一个交流。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在应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他就没有等到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再去进行，比如说下颌骨的整容啊，或者是种牙呀，那么这样的情况那就极大 大了增加了它的这种发生风险。因此我们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牙口可能会出现不好，那不仅仅出现了骨质疏松，也会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缺牙，要补牙，要种牙，那我们要把牙齿整理利索，然后再到来进行一个抗骨松的一个治疗。
0: 嗯，是这样的，说是牙齿还得整利索的
1: 啊。对，如果要是在这过程中要是种牙或者要进行整容，那我们就不建议马上就要选择这样的药物。
0: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和提醒哈，当专家在跟您说的时候，你最近用什么药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整容修牙的这个计划，
1: 是这样子的，
0: 一定得如实的说哈，要不然的话这影响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啊。来看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了，说请问打针之前应该做什么检查。
1: 非常好。那么打针之前呢，其实应该是已经明确诊断了骨质疏松了，或者说已经应用了一些药物，但是骨密度提升的不明显，那么我们想用一个省事儿的快捷的一个治疗手段。那我们在进行这个打针之前呢，一定是要评估一下你的肝肾功能。那么如果肾功能，刚才我说如果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那个是不太推荐的。那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存在着比如说高钙血症，那可能容易被非内分泌专业的人漏诊忽视。有一些人觉得血钙稍微高一点，能不能是化验误差。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那么我在上周的时候，这个上周二的门诊有一个阿姨，她在两三年之内发生了四次骨折啊。那这个阿姨是我记得是白城的，那么她在当地已经进行了好几次椎体的这种骨水泥的手术。那么在第四次的这种骨折的时候，她带了到了我们医院的脊柱外科。那我们医院脊柱外科这位医生他就非常的有经验，说阿姨你这个这么年，她才60多岁，你发生了短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次的骨折，你要到内分泌查一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到了我们医院来查完之后，我们就发现她的血钙是增高的，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也是增高的。后来呢，就发现这个患者他的甲状腺后面，因为人体有四个甲状旁腺，它是甲状旁腺的腺瘤，它是个甲旁亢。那么大量的这个钙离子从骨骼当中游离出来，进入了血液，导致它的骨骼出现了脆性的增加，出现了骨折。那这个患者其实他的多次骨折的病因就在于他的这个甲旁亢。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患者，你在用药之前一定要就是哪不来我们医院也可以，一定要到内分泌专科或者是甲状腺这个专科来查一下有没有甲旁亢。排除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病因，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与此同时，因为打这些针它有的是促骨形成的，有的是抑制骨吸收的，那我们如果是你是骨形成特别活跃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再次促进骨形成，我们可能就要抑制骨吸收。那如果是一阵骨吸收已经抑制了好几年了，我们仍然骨量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而且再次发生了骨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促进骨形成，所以用什么药，选择哪种药，应用多长时间，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治疗。
0: 好，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这位朋友这么说的，说的太好了，受益匪浅，看来大家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听明白，然后呢跟我们及时的反馈，让我们知道你还想听哪儿，我就把哪儿自动的给调过来哈。来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是体脂负的2.9，男66岁，严重吗？
1: 对于一个60多岁的男性来说呢，就是这个体脂负的2.9，那肯定是已经出现了这个骨量的丢失，骨质疏松了。我不知道是椎体的还是这个股骨颈的。那如果要是说这个椎体的这个负的2.9的话，如果这个男性他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好的话，我想呢，除了这个补钙补维生素 D 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口服药物的一些治疗。那么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其他部位的，比如说已经发生了骨折，或者是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我们可能还要在其他的疾病的治疗的同时，或者是选择更加强力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打针，或者是这个选择的这个针的话，也有可能选择的是这种一天一针的，或者是半年一针的啊，也可以选择一年一针的。
0: 明白了哈。你看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哈，说拔牙呢可以吗？
1: 对，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就是 拔牙它涉及到对于牙槽骨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仅仅是拔牙的话，慎重起见，我们是建议隔3个月左右再接受抗骨松的治疗。
0: 嗯，
1: 那么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可以接受比如说这个钙和D的补充啊，
0: 嗯，
1: 那么有一些围绝经期的女性呢，我们还可以到这个妇科内分泌接受 MHT 的这个治疗。
0: 嗯，
1: 那么不这个绝经后的激素补充或者叫替代治疗呢，不仅仅对于骨量的维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0: 嗯，
1: 它是同时呢还保护了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改善了脂代谢啊。我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我是建议如果没有紧急症，我们的围绝经期女性其实是可以接受 MHT 的这种选择的。
0: 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做骨质疏松检查应该提前预约吗？当天能做什么？
1: 因为我们科有现在目前有3位医生在进行这个抗骨松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的这个开展。那么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科的孙教授和崔大夫，我们的门诊基本上是能覆盖到从周一到周日的，所以我们的患友来的话，即使挂不上我们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我们科其他的医生教授也都非常的优秀，都可以给患者开具这样的检查，当天我们是有专人的，当天基本都能做上。
0: 嗯，好，
1: 出报告。
0: 好嘞，继续往下来哈。嗯，那男性每天呢补钙多少？该补多少钙？多少维生素？食补行不行？够不够呢？
1: 这位听友其实也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我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愿意食补，我们更愿意药食同源。那么因为这个钙剂呢，在我们这个整个抗骨松的治疗当中是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治疗，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除了刚才我说的乳制品，那么乳制品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应该是含有100毫克的这种钙。那除此之外呢，像肉类还有一些这个植物，比如说一些菌菇啊，或者是春天到了荠荠菜呀，小油菜呀，那么这些菜它的含钙量特别高，那像100毫克的荠荠菜可能有235毫克的钙剂。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正常的餐饮的来说，吃饭的话，如果说不是严格的这种比如说素食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含钙量其实是能够补充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营养的膳食结构来说，抗骨松治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能每天还要额外的补充800到1200毫克的这种钙剂。那么说到维生素 D， 正常呢，我们这个地处东北，尤其是我们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冬天，我们也不会在冬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肢体暴露出来出去这个晒太阳。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种患友到了我的门诊之后，我们进行25枪维生素 D 的检测都是偏低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这个25枪 D 的水平在20个纳克基本就够了，但实际上抗骨松的患者来说要达到30个纳克以上，所以就提示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D。 那很多患者呢来了之后，他会说我要吃活性维生素 D 啊，其实是用不着的，我们没必要用高射炮打蚊子，普通的维生素 D 就够了。我们在药店就基本能够买到，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D 有400单位一粒的，还有这个800单位一粒的，我们只需要每天补充400单位一天2次，或者800单位一天1次就可以。在这里再额外的说一下，因为钙剂它可能尤其是像碳酸钙，它可能会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所以我们这个患者在补充这个碳酸钙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餐后服用的。那么像柠檬酸钙，它对于胃酸的这种影响，它和胃酸的相互作用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你可以在餐中服用。那么维生素 D 呢，因为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跟饭菜一起吃呢，它的吸收利用度可能要更好的一些，所以维生素 D 呢，我们建议就餐的时候服用。
0: 嗯，好，有朋友问到哈，打这个地舒单抗治疗骨质疏松期间能不能拔牙呢？
1: 这刚才又说到了这个拔牙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老年女性特别关注，甚至有的人达到了很焦虑的这种程度。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说，因为我们地舒单抗应该是2022年，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2022年或者是23年开始上市了。那么我们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每天都有患者，只要是我的门诊，一定，因为我们骨松的患者一般来说每天有20个，
0: 嗯，
1: 那么一定会有应用地舒单抗的。我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 哪一个患者就是出现了这个下颌骨的坏死。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可能出现这情况不到我这来就诊，到了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那么如果拔牙期间您用了地舒单抗，我们是建议您就是拔牙和这个地舒单抗使用的时间要错开至少三个月。
0: 嗯，至少三个月。
1: 至少三个月。
0: 好，这个时间也告诉您了，也希望您按照专家说的来做哈。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哈，男性做什么运动是最护骨的？走路、跑步、力量训练，哪个会更好呢？
1: 嗯，这个很多男性，因为现在大家都愿意选择一个自己，而且的运动，我们看到健身房现在遍地可见，触手可及。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工作特别的忙，可能我想了很多次我要去健身，也办过很多健身房的卡，但最后都是流产了，都没有去做。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男性听友，你想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抗骨松治疗的话，我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初心。那么做运动来说呢，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它对于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氧运动提高了我们心肺的这种能力，那么无氧运动它是增肌的。所以呢，从抗骨松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鼓励无氧运动要超过了有氧运动。但是不论是

0: 一种运动，只要你开始做，一定对于抗骨松治疗都是有效的。
1: 嗯，好，来向这位朋友说哈，说吃钙片是怎么吃呢？是吃钙片是吃一段停一段吗？
0: 啊，不是这样子的，一旦抗骨松治疗，这个依从性就很重要，我们是建议长时间的坚持。那么这个钙片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个药物的吸收的角度来说，分次服用肯定是有利于钙剂的吸收，那尤其呢在晚上的时候钙剂的吸收是最活跃的，所以如果要这个患者他没有肾结石这样的疾病的话，在晚上吃也是很好的啊，如果你白天经常忘，那么睡前你吃一粒也是很好的。
1: 嗯，哪些疾病的男性患者尤其是要注意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
0: 啊，对，那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有很多疾病啊，比如说这个有肿瘤的病史，有甲旁亢，有皮质醇增多症、甲亢，还有腺垂体功能减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雄激素剥夺，那么还有就是像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慢性的肾功能不全、慢性的肝功能不全、慢性的心衰。还有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啊，还有一些癫痫的患者啊，长时间应用一些，还有一些人群，就是艾滋病的患者的人群，长时间应用这抗病毒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关注你的骨骼健康的。
1: 直播间有朋友问到哈，说隔着衣服晒太阳没有效果吗？
0: 啊，一定是没有效果的。对，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我就像我来上周来就诊的那位教授的那个男性的那个叔叔，他是去了海南，一直在胳膊腿暴露，但是呢，想想都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仍然维生素 D 的水平不达标，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人体所使用的一些这个胆固醇脂质，它在人体它经过了这个光照啊，在这个经过了吸附性胆固醇的作用下呢，然后首先经过肝脏，然后呢经过肾脏，才形成为活性维生素 D。 那如果我们隔着衣服照射的话，除了我们晒了我们的脸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是不能够帮助人体转化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而且很多女性出门是要戴着防晒帽、戴着口罩，还有抹防晒霜，那所以对于抗骨松治疗可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1: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还要说一说一些老人所谓的晒太阳，他是怎么晒呢？就是家里窗子不是特别好嘛，然后落地的，然后阳光直接就进来了，然后坐在藤椅上就晒，晒了一两个小时，觉得挺舒服的。但实际上隔着玻璃是没有啥效果的，
0: 没有用的，它经过紫外线它就过滤掉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出去把肢体露出来。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晒太阳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比较爱美的女性，如果想通过晒太阳补钙的话，一定别抹防晒。
0: 是的，都这个特别麻烦，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脸做好，因为有的人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女性，尤其是我现在有很多这个围绝经期女性，她们现在还姿态很轻盈，身体也非常的好，但是抗骨松治疗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我是建议她们，比如说你在脸上你可以抹防晒，你可以戴着一个防晒的这个帽子啊、口罩啊，但是上肢或者是下肢，我们是一定要暴露出来，接受阳光的这种沐浴的。
1: 有朋友问到哈，多大年龄开始检查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0: 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呢，因为男性的峰值骨量到了59岁可能开始出现下降，所以如果要是没有慢性病的男性，一直身体很好，那有可能在50-60岁你就要需要关注了。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因为女性到了39岁雌激素的水平就开始出现了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40岁左右的女性就要开始关注你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的母亲啊、你的姐妹曾经出现过骨质疏松，或者是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折的话，这个时间是要提前的。
1: 说到了这个提前，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其实把这一项加进去
0: 啊。是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很多人他做完了这个检查之后他甚至都不来就诊，有的患者就说哎，我好几年前就发现这个事儿了，我回去就补钙了，不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看，这样是很遗憾的。
1: 你看医生用了一个词就遗憾哈，这就晚了哈。有朋友还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吃这个钙片容不容易得结石啊？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吃的这个钙剂呢，它在我们循环系统当中呢，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和维生素 D 的这个结合，在肠道被吸收，然后在整个这个在尿液当中循环当中，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沉淀的这种风险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平时又是长时间的这种肉类吃的比较多，它是而且运动量比较少的话，那么和饮水量比较少的话，是很容易存在着这个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生风险。

0: 西，这也就是我会让我们的患者，我会在他们走的时候给他们写一段非常非常长的门诊的病历，让他们一定要3个月来过来监测一下24小时尿离子。那么如果要是尿离子明显超高的话，那我们就会调整患者的维生素 D 的剂量以及钙剂的剂量，那么避免他们出现了泌尿系统的结石而不自知。
1: 嗯，好，你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郭教授您喝口水吧，一直说太辛苦了，谢谢您，
0: 谢谢。
1: 问题是直播间现在不让喝水哈，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就请专家多喝点水啊。
0: 好，谢谢。
1: 好，咱继续来讲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不能叫全新的，全方位的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哈。那未来男性骨质疏松的防治会有更简单更有效的新的方法吗？
0: 嗯，这个也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一直是在抗骨松的这个领域上，可以说和我的患者们一直是同行。我在我们最开始今日接受这个亚专业的这个培训和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和国内的一些头部的专家也有很多的学习交流和互动。那么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目前呢其实和女性的骨质疏松治疗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很多新药即将问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这个方兴未艾，所以就是针对它的一些检查有可能不一定非得像到我们医院，很多患者会说哎呀你的号不好挂，来了这个几天得等了几天。我们是希望有更多更便捷的这种手段，更便捷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像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一同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和我的众多的患友呢做线上的一个交流。那可能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因为每天的患者群都太大了，没有那么多详细的时间来一一的跟患者来做解答，但是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坚持不懈地在做科普，那么能够帮助更多的就是对这个疾病无感，或者说是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来进行着手进行预防和干预的这种手段，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郭老师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刚进来直播间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刚进来想问一下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啊。
0: 说到骨质疏松，刚才我们说它的是骨质量的下降，容易发生脆性骨折。那么从骨质疏松早期来说呢，它最明显的就是疼痛，就是静悄悄的这种疼痛，腰膝酸软，有很多患者觉得就是一个腰背部的疼痛，还有一些患者呢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就是比如说您可以自己拎一下，比如家里有哑铃，或者是最简单就拿2瓶纯净水，你可以试着把它举一下。那么再有就是3升的一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拎动。那以前你可能拎这些水你觉得很轻松毫不费力，但是现在你感觉开始有点吃力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呢就是一个身高的变矮，很多女性她自己觉得我比我年轻的时候缩缩了，用我们东北话说，那其实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骨头的一个压缩性的骨折。还有呢就是一个典型特点呢就是疼痛，那么很多这种疼痛的患者他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压缩性的一个骨折，有的人甚至出现了多个椎体的骨折，这个都是骨质疏松早期的这种表现。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你好郭教授，吃3个月钙片要化验24小时尿，什么检查
0: 啊？对的，这个说到了我们专科的一个，我们给患者进行的是24小时尿离子的这种监测，它的检测的方法其实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需要患者的这种配合，就是某一天晨起，您就固定这个时间，比如说早上6点钟我起床了，我先去洗手间排一次尿，那这个尿我们是弃去不要的。然后您找一个大的容器，就是从这个6点之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您要把您所有的尿液全部排到这个桶里，就这个容器当中。然后呢在第二天早上6点最后排一次这个尿，要排到这个容器当中，把它搅匀，然后呢要算一下这个量。很多患者拎着一桶尿来到了我的门诊，但是他在家没有计算他的体积，非常遗憾，我们检验科是没有办法来给患者计算尿液的体积的，这个部分要求就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来完成。比如说啊，我今天拎着1小瓶的这个尿液来了，就哪怕10毫升也行，但是我在家算完了，我今天排尿是2380毫升或者是1750毫升等等，你只要告诉了这个尿液的体积，我们检验科检测的是这个浓度，那最后浓度乘以体积，最后就算出来您24小时排钙有多少质量，然后我会根据这个24小时尿钙的这个数值来

0: 帮助您分析是不是吃的钙剂偏多，或者是补充的维生素 D 偏多，进而进行一个药物的剂量的调整。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的这个点儿卡的非常的紧啊，晚上六点到七点就准时结束，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进行提问哈，一定要抓紧时间哈，要不然等结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和专家再进行交流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有结石能吃钙片吗？选择哪种钙片呢？
0: 嗯，如果要是说这个患者问的是比如说您问的是胆结石的话，这个不用紧张啊，因为它那个大部分是胆固醇的结晶。肾结石的话，如果要是吃钙片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第一个您要排查一下有没有甲亢就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导致了这个肾结石。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您在补钙的时候，碳酸钙可能因为它含钙量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呢出现如果您恰好喝水比较少的话，那罹患结石的风险还是要大。我们可以首选比如说醋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
1: 嗯，明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就说点赞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哈。那说到了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现在他的这个发病率其实还是挺大的哈。那治疗起来的话会很麻烦吗？
0: 啊，其实并不麻烦，因为从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机制来说可能很复杂，但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共患的一个疾病。那在未来我们可能就比如说女性过了绝经期进入更年期，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相处最长的一个时期。男性也是一样，过了现在我们在门诊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都有，所以就是可能在漫长的时间当中我们都要做到和疾病共存。我们最多的常见的就是补钙和补D，再有调整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有抗骨松的药物，比如说一年一针，我觉得并不麻烦。
1: 对，其实首先你要有这个意识，
0: 哎，对，
1: 要觉得这个问题我得治，它是毛病哈，它是病，
0: 它是疾病。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执念，什么执念呢？就是说我这骨质疏松了，我先不上医院去治去哈，我先锻炼锻炼，增加我的这个骨质骨量，然后我再去上医院去检查。
0: 是的，
1: 这样的办法有效吗？
0: 有一些是有这种依据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在发生了这个骨质疏松之后呢，他开始进行了一个生活方式的极密的这种调整，比如说原来吸烟他戒烟了，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他喝完酒之后总腹泻，他把酒戒了，那与此同时他开始转成了自己进行有目的的这种力量的训练，找了私教，那么可能隔了几个月之后他的肌肉变得异常的发达，那么与此同时他的骨密度也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攀升。还有一些人他有把他自己原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给他治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有自己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和恒心，而且并能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话，我认为也是有效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补钙是早上喝奶好还是晚上好？
0: 这个补钙其实这个牛奶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蛋白质和水嘛，所以就是无论是早上和晚上，只要我们喝进去这些，那么基本上就补了多少毫升的牛奶，就是补了多少毫克的钙，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对，
1: 来跟这位朋友说谢谢郭主任的回复，这个已经看到了哈，已经帮您回复专家了。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喝茶咖啡运动量大流汗会导致钙流失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都会问，他会说就是我每天不停的喝茶，饮用咖啡，一般来说呢，因为没有特别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来报道，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小众的一些文献吧，我们也读过。因为饮用茶里面的茶多酚还有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对于提高我们的自主神经的兴奋性以及提高肌肉的活性其实是有益的一个帮助，所以说如果不是每天喝浓咖啡超过4杯，或者喝茶的这个喝茶的剂量我并不清楚啊，对于这个骨量来说呢没有太大的这种影响。那尤其运动之后流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但如果要是说你在晚上会出现一个盗汗，比如小孩子出现盗汗、夜啼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是一个缺钙的表现，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年龄，根据他的体重还有他的饮食架构呢来进行一个膳食的这种补充就可以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打的骨钛可以吗？打的点滴。
0: 这个骨钛呢应该是很多社区医院就有的。我说实话我们医院因为没有，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我也观察过几例的患者，就是他们认为打完骨钛之后，我想的应该是一种胶原，一种大分子的蛋白，那从补钙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建议喝骨头汤这样的一种，因为它这个胶原它可能比较大嘛，所以

0: 也就是说，从古肽的这个角度，我不太了解的这种成分，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应用完古肽之后，他感觉自己身体比较轻松，至少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他认为他已经接受了抗骨松的治疗。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路径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治疗的话，那我想这些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有体力层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吧。
1: 我看一下时间哈，能不能把这位问题回答完哈。他说，教授好，我母亲50岁，因为散播性子宫肌瘤做了子宫及卵巢全切，需要做什么检查预防骨质疏松吗？目前吃着钙片，但是胃有点不舒服。
0: 就是因为这个子宫肌瘤，我想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疾病。那么它既然一般来说单纯做子宫肌瘤手术，它是不会把卵巢切除的，不太清楚卵巢有没有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再进行抗骨松的这个治疗来说呢，就是雌激素的补充，我们可能要谨慎的接受，因为他才50岁。但是抗骨松的治疗除了补钙补地之外，我们如果确实有骨量的这种低下啊，我们可以早期就开始抗骨松的这种治疗。你比如说应用这个口服的双磷酸盐，它也是可以的。同时呢，还有一些色目治疗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个体的这种探讨。
1: 好，那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这点卡得太紧了。直播间的人群还在往里涌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希望郭老师继续做客，咱继续再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啊。
0: 好的，
1: 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
0: 秋终于淹没了夏日的热浪，也送来了久违的凉爽，让这丝丝的秋风带上陆平的问候，为您送去开心快乐、幸福安康。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通这两部直播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如果您有解不开的心结，有需要大家帮忙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有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都欢迎您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分享。
1: 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上天安排我在你的身边。
0: 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用走到哪儿都拿着半导体收音机了。同时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1: 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陆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服药的学问。有的时候啊，可能您血糖不是很稳定，或者说您已经诊断为糖尿病，需要吃降糖药，但是有些降糖药呢却对肝脏很不好，怎么样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怎么样吃药才不会让你导致患上其他的一些疾病，让药的副作用带给你更大的伤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吃药的学问。
1: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
0: 那么在这之前啊，陆平也特别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哈，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获取高的能量。其实在心态上，我觉得很多人呢都是需要来调整的，尤其是退休之后，当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起怨天尤人，我觉得我们更要相信吸引力法则。习惯性抱怨就像一剂毒药一样，它会摧毁你对待生活的热情，也会让高能量对你绕道而行。因为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就是在不断地强调自己的怨气，紧接着那些不好的人事物会不断地被你吸引进入你的生活，逐渐地蚕食你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调整心态，生活中会处处充满高能时刻。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吸引力法则》，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人生犹如一面镜子，你所遇见的人或事情本质上都是你自身特质的一种反应。巍峨的高山屹立在你面前，是为了让你练习攀登的技巧。结识与你同样背负星光与朝霞的赶路人。湍流不息的江水横亘在脚下，并非带你沉溺无端的痛苦，而是邀你踏入新一段酣畅淋漓。

淋漓的人生。所以要想在生活当中获取高的能量，首先在心态上我们要停止抱怨。那么在行动上我们该如何做呢？那就是要提升执行力。真正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是想得少干得多。

0: 安。在你大胆尝试新事物之前，周围总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除了善意的提醒，也不乏令人灰心丧气的奚落，甚至会有刺耳的嘲笑。但请不要放弃，勇敢的求索，行动力是对平庸生活最好的回击。
1: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
0: 用高能的执行力去证明一切，时间和努力会让你把问题处理得越来越成熟。当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解决问题本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界对你的质疑也消失不见了。与其待在死潭水里等待命运的安排，不如主动向前，走出舒适的小天地。当你熬过了短暂的痛苦与不适，方能在人生的下个拐弯与更好的自己相遇到。
1: 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
0: 所以想做的事情，喜欢的事情，或者你认为对的事情，就赶快去做吧。在行动上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执行力。人格上，我们要不断地丰盈自己，取悦他人是对自我能量的极大损耗。不断丰盈自己，提升自己的价值与魅力，会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想要拥有一匹马，最好的办法不是去追逐，而是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来年绿草如茵时，自有一群骏马等你挑选。人生也是如此，想要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和质量，你就要不断地丰富自己，这胜过取悦他人。这样的生活您一定会非常的喜欢。那不断地丰盈自己，你就能看到人生路上最美最美的风景。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获取高的能量，让自己生活的充实、快乐、健康和幸福。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能够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和陆平一起关注健康。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服药的问题。60岁的张女士最近体检发现血肌酐升高，她慌慌张张的赶紧到医院复查，没有糖尿病，慢性肾炎病史，血压只是略高，也没有查出蛋白尿，排除了常见的肾小球疾病。医生追问病史才知道，从

40多岁开始，他就因经常头痛，自己买止痛药吃。后来一有疼痛或者感觉不舒服，就吃止痛药，一吃就是将近20年。医生诊断为慢性肾间质性肾炎，也就是常说的一种药物性肾炎，长期不当使用止痛药是主要的原因。常用的止痛药也称为解热镇痛药，专业上称为抗炎药，具有退烧、消炎、止痛等作用，使用范围特别广，但大量或者长期使用可以导致肾血管收缩、肾血流减少，引发急性或慢性的肾损伤。我想很多老年人都有类似于张女士的这种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痛、头痛、肌肉痛等一些慢性疼痛会找上门来，不少人就习惯自己吃药缓解，却忽略了药物的副作用和安全性，长期服用止痛药伤害肾脏，也损伤胃黏膜。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经常吃止痛药呢？为什么说老年人吃止痛药肾损伤的风险会更高呢？因为老年人肾脏功能下降，过滤和代谢药物的能力变弱了，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而加重肾脏的负担。许多老年人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脏的血液供应本就不如年轻人，再吃一点影响肾脏供血的止痛药，就相当于雪上加霜。还有些老年人会同时吃多种药，比如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止痛药啊一起吃，这可能与这些药物相互作用，也间接的伤肾。

这时候您心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疑问，我有的时候会感觉浑身难受，哪哪都疼，吃了止痛药呢就会觉得缓解很多，可是你又说吃了止痛药会伤肾，如何避免止痛药伤肾呢？有没有这样的好办法呢？首先不要长期服用，如果用药之后疼痛持续超过3天没有缓解，要暂停服药，也就是说镇痛药不能连服3天以上，这时候你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比如头痛可能是血压高引起的，关节痛可能是骨关节炎，这样你针对病因治疗比长期吃止痛药更安全。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能随意加量，按照说明书或者是医嘱服用，比如对乙酰氨基酚每天最大剂量不要超过4克，大概是普通片剂的8片，超量不仅伤肝也会增加肾负担。第三就是不能盲目选药，止痛药是一个大家族，成员众多，副作用和安全性并不完全一样，老年人或者是肾病患者使用止痛药一定要严格的选择。所以说避免止痛药伤肾，我们要记住3个步，1不要长期服用，2不能随意加量，3不盲目选药。想要既缓解疼痛又减少风险，关键是要做好以下2点。第一呢，就是严格的规范用药，别把止痛药当作保健品，不要疼了就吃，长期囤着吃，哪怕是常见的止痛药也要先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说清楚自己的疼痛类型，有没有基础病，比如高血压、胃病，遵医嘱确定用药量和服药的时长，不要自行加量、换药或延长服用时间。第二呢，就是优先选副作用小的药，如果需要用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是不错的选择，它相对温和，止痛效果明显，而且不容易和老年人常吃的降压药、降脂药等慢性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对胃黏膜和肾脏的刺激也比很多止痛药要小一些。但是要注意，即使它安全性比较高，也不能随意超量吃，过量同样会伤肝，必须按照推荐的剂量服用。记住这2点了吗？第一，严格规范用药，第二，优先选副作用小的药，这样呢既可以缓解疼痛又会减少风险。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老年人用药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长期受各种疼痛的困扰，别自己扛着或者乱吃药，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找医生评估，找到你疼痛的根源，再制定安全的止痛方案，这才是对于健康负责的做法。

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肝脏不好，一定要慎选降脂药。肝肾功能不全者选用他汀类药物一定要慎重，因为其种类不同，对于肝肾功能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现在生活好了，但是出现了一个弊端，那就是三高的人群增多了。他汀类降脂药在临床上应用的越来越普遍，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此时正在服用他汀类的降脂药。目前在我国市场上常用的他汀类降脂药啊，有洛伐他汀、氟伐他汀、普伐他汀、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那这里面呢，就包括美降脂、莱氏可，还有美百乐镇，以及舒降脂、利普妥等等哈。可能您此时正在服用其中的一种降脂药。肝肾功能不全者选用他汀药物是一定要慎重的，因为种类不同，对于肝肾功能的影响也各不相同。首先，活动性肝病或者是严重肝功能异常的人应该禁用他汀类的降脂药物。氟伐他汀、阿托伐他汀的特点是肾损害小，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以首选这两种药物。普伐他汀通过肝肾两条途径进行代谢，属于两条腿走路，因此肝和肾功能不全者可以服用。辛伐他汀服用较大剂量时需要密切监测肝功能。他汀类药物在于其他药物合用的时候，如果代谢途径相同，会增加对于肝或者是肾的损害，反之代谢途径不同则相对安全。比如氟伐他汀、普伐他汀这两种药与红霉素、硝基地平、维拉帕米、华法令等药物合用就比较安全，而其他他汀类的药物与上述的几种药合用时就有可能损害肝肾。如果原先就有肝病的人，比如脂肪肝、慢性肝炎等等，服用他汀后常常会引起转氨酶的轻度升高，如果未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一般不影响治疗，如果转氨酶升高明显则应该减少他汀剂量或者是停药。

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肝肾不好的人一定要慎选降脂药，也就是说不能自己随意的吃降脂药，一定要遵医嘱，要首先化验你的肝功和肾功，之后由医生建议您吃哪种他汀类的降脂药。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清热泻火的中药。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一到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上火的症状，可能就会自己选择一些去火药吃。在中医理论当中，清热泻火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比如像黄芪、黄连、黄柏都是清热解毒的经典良药，能够有效地清泻体内的热邪，分别治疗上中下三焦之病。那我们就一定要了解你到底这个火是出在上中下哪里。黄芪主入上焦肺经，以清热上焦肺火为主，并伴有清热安胎、泻火止血的功效。黄连清中焦的心胃之火，治疗因肠胃湿热所导致的腹泻、痢疾、呕吐等等。黄柏是专入下焦肾、膀胱经，擅长清利下焦湿热。清上中下三焦之火的中药方也大多以此为基础组成方药。按照一些药物的选择和含量不同，在上中下不同部位发挥着清热泻火的作用。那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黄连上清丸是比较熟悉的一种泻火药哈，它专清上焦火。这种药含有黄连和黄芪等成分，主要用于治疗头痛、目赤、口鼻生疮等上焦火热的一些症状。银黄片也可清上焦火热。这个药的成分为金银花和黄芪的提取物，可以治疗急慢性扁桃体炎、咽喉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等。而牛黄清胃丸是专清中焦火，这种药呢含有牛黄、黄芪等成分，主要用于治疗胃火炽盛所引起的口舌生疮、牙龈肿痛等症状。三黄片是清下焦火，该药以大黄、黄连、黄芪为主要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泻火通便的作用，对于大便干结、便秘、尿赤等症状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需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您注意的是，在使用清热泻火类中成药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症状选择合适的药物，千万不能盲目的使用。如果服药之后出现了不适，或者是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一定要及时停药并咨询医生。

如果有了上火的症状，患者日常一定要注意饮食调整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要多喝水，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等等。服用上述药物期间，不宜同服滋补性的药物，也要忌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中医认为，饮食是调理内火的重要途径，应该多吃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炎的食物，比如像绿豆、冬瓜、苦瓜，经常喝点菊花茶等等，避免食用辛辣、油腻、煎炸等食物，因为这可以加重内火的情况。那平时的饮食再结合日常生活的保健，再加上心理和精神生活的一些调适，其实有很多

上火的症状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好，那今天上半时段节目的内容呢，就跟您聊到这儿哈。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每天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会共同探讨养生之道，同时呢，也会在每周一周二开通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听众朋友们所带来的精彩表演，所以每天的节目都不容错过。好，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吧，收听一首歌《散花朵朵》，然后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

0: 烧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动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乌来我看，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5: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6: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节目永远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告诉大家，如果长期服用止痛药，老年人可能会患上慢性肾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遵医嘱，不能长期服用，不能盲目服用，不能过量服用。还有呢，就是肝脏不好，一定要慎选降脂药，以及清热泻火的中药各有不同，我们要正确的选药，才能针对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疾患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老年人常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给老年人用药啊，核心就是三件事。第一呢，品种别贪多；第二，剂量要从小；第三，反应勤观察。人年纪大了，肝肾的代谢变慢了，药很容易在体内蓄积，加上常常是一身几种病，用药的安全问题确实就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要把握好一个用药的原则，第一就是小剂量起步。老年人肝肾功能减退，药物代谢慢，多数的药应该从成人剂量的1/2到3/4开始，再根据情况慢慢调整，不能一上来就按照常规剂量吃。第二呢，就是品种要尽量精简，同时吃5种及以上药物，这其中也包括保健品、中药，这都属于多重用药，相互作用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您一定要定期让医生评估，能停的停，能合的合，避免处方瀑布，把药物的副作用当成心病又加新药。第三个原则就是优先选长效药，每天只吃1到2次的长效制剂，不容易漏服，血药浓度也会更加稳定。

还有呢，就是关键风险与监测了。首先防跌倒，像安眠药、降压药、降糖药都可能会引起头晕、腿软或者是体位性的低血压，起身走路都要慢一点，超过四种药就要特别留意跌倒的风险。第二，要紧盯肝肾功能，长期服药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还有血常规，这是规避药物蓄积中毒的核心前提。千万不要医生给您开了某种降糖药或者是降压药，您就坚持长期服用就行了，其他不用管，这是不对的。至少每个月都要去做一下肝功、肾功和血常规的检查。再有呢，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注意识别危险信号，出现头晕、皮疹、恶心、心慌、意识模糊、跌倒等情况，一定要警惕是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是其他一些情况，这时候您要及时就医，赶紧去检查，确定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比如长期服用一些抗炎药，就可能会引发消化道出血。那么老年朋友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一定要做好一些药物的管理，比如用工具盒啊，这样呢就可以防错漏，用分药盒按照早中晚分好，配合着闹钟提醒，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避免漏服、重复吃。像缓释片、肠溶片是绝对不能掰开或者是嚼碎吃的，您一定要看一下您这个药物是叫缓释片或者是肠溶片，这样要整片吃，不能掰开。一般呢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区分，如果这个药是可以掰开吃的，一般在药上都会有这个小的痕迹哈，就是药会有一个切断面，它这样的药是能够掰开吃的。

如果没有是一个整片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掰开或嚼碎的，因为药物啊，它是有一个环啊，都是闭环的，如果您把它掰开，可能对于胃的损伤、肠的损伤都会造成，所以呢，有些药是不能自己随意的给它切碎的。用药的清单也一定要完整，把所有在吃的一些西药、中药，包括保健品都要记下来，就诊的时候给医生看一看，是不是这些药都适合你吃。很多老人呢，不觉得保健品是药，但是它恰恰可能是隐藏的风险源，所以这个保健品它也是您正在服用的一种药，都要把它记下来。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自行的加减停药，尤其是像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和抗生素，即使感觉好了也不能擅自就停下来，否则可能引起病情的反复或者是一些撤药的反应。所以像降压药，这是长期服用的，降糖药呢也同样，还有呢就是抗凝药，像抗生素是要及时去化验或者是做身体检查，该停的时候就要停下来，而有些药是不能停的。像甲亢类的药啊，要定期去检查你的甲功，如果甲亢吃了一段时间药之后身体状况好转，那么经过医生的诊断是可以停药的，但是不能自己停药啊，要医生来告诉你是否可以停药。如果是甲减，也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人群是不能停药的，要一直长期服用。如果老人同时吃几种药，还在不同的科室看病，那么这时候去医院检查呢，建议大家可以挂老年医学科或者是药学门诊，这样呢就可以让专业的药师帮你做一次药物的重整，把你用药的方案理顺了，比如什么时间吃什么药，什么药可以替代哪些药品，这样呢就不至于说乱服药、重服药或者是过量服药了。

很多老年人都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一般骨质疏松的常用药呢，分为基础补充剂和抗骨质疏松处方药。基础是钙和维生素 D， 核心治疗包包括双磷酸盐、地舒单抗、特利帕肽等等。具体选择是需要医生根据您的骨密度和身体的状况去评估。基础的补充剂有哪些呢？那就是钙剂、维生素 D。 老年人每天需要元素的钙大约是1000到1200毫克，碳酸钙随餐服用效果会更好。胃酸少或胃肠敏感者可以选用苟原酸钙。维生素 D 是普通老人每日要补充800到1000维生素 D3， 肝肾功能异常者可能需要活性维生素 D， 这个叫骨化三醇，需要监测血钙避免中毒。一般单纯补钙是不治疗骨质疏松的，钙和维生素 D 是基础，必须联合抗骨质疏松药物才能有效地增加骨密度。

皮肤上的一些斑点哈。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老年朋友都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皮肤状态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不仅没有从前的那股光滑细腻，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莫名原因的小斑点，比如小白斑、小红点儿、小黑斑。那么这些斑点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是否需要治疗呢？

好的，关于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方式方法，我们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白斑。一些人的躯干四肢上分布着针头至黄豆大小的小白斑，通常呈圆形或者是椭圆形。这些白斑界限清晰，表面稍微凹陷，边缘没有色素增加，被称为特发性点状白斑，也称为老年性白斑。这是人们皮肤老化的一种表现之一。这种白斑通常是不需要治疗的，必要时可以外用遮瑕膏进行遮盖。

再来说一说身上的红点。一些人身上出现了鲜红色或者是樱桃色的丘疹，大小不等，直径大约1到5毫米，高出皮肤表面1到2毫米，呈隆起性，半球形，体质软，无瘙痒、疼痛等不适的表现。这种小红点被称为樱桃状血管瘤，也叫老年性血管瘤，往往在人们成年早期就开始出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上的这种红点的数目也会增多，常见于躯干和四肢近端，偶发于头皮、面部及四肢远端。大部分的老年性血管瘤不需要治疗，必要的时候可以前往医院采用激光、冷冻或电凝等手术进行消除。

再来说一说黑斑。一些人身上出现了淡褐色、深褐色，或者是黑色扁平丘疣，这也叫丘疹，表面粗糙，呈乳头瘤样增生，常常附有油腻性鳞屑。这种小黑斑被称为脂溢性角化病，也称为老年性角化病，是中年以上人群常见的一种良性皮肤肿瘤，极少癌变，有明显的遗传倾向，也可能与长期接受日晒有关系。这种小黑斑好发于面部，特别是脸颊部，其次为手背、躯干和四肢，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治疗。如果影响美观，可以前往医院，在咨询医生之后，采取冷冻、激光等手段清除。除此之外，如果存在可能癌变的情况，则需要手术切除并进行病理检查。像老年性白斑、老年性血管瘤、老年性角化症，这都是皮肤自然老化或者是光老化所出现的改变。时光匆匆，直观体现在我们的皮肤之上。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平时注意防晒和养护，能够减少岁月在我们皮肤上留下的痕迹。

很多老年人对这种老年斑呢、都是非常烦恼的哈。它核心的原因呢，就在于皮肤的一种自然老化。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细胞更新速度变慢，老旧角质无法及时的脱落，脂褐素这种老化色素就逐渐的堆积在表皮层了。再有呢，就是人的抗氧化能力下降了，人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减弱，自由基破坏皮肤细胞结构，加速脂褐素生成和沉积。绝经之后，女性雌激素下降，皮肤修复的能力减弱，部分人因为基因很易感性，对于紫外线和氧化损伤就会更敏感，那么这时候老年斑出现的可能就会更早。长期的紫外线累积是老年斑提前出现的首要原因。日晒会刺激黑色素细胞过度活跃，同时引发光老化炎症，让色素更容易沉积。还有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的叠加，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熬夜、吸烟都会加剧身体氧化应激反应，加速色斑的形成。如果患有糖尿病、肝病，也会影响皮肤的正常代谢，间接就会促进脂褐素的堆积。这是最关键的一些引发老年斑的外部的诱因，那就是长期紫外线的累积损伤、不良生活习惯的叠加和慢性疾病的干扰。如果想延缓老年斑，那么首先要严格做好防晒，日常坚持用防晒霜搭配遮阳帽、墨镜，避开10点到16点长时间的直晒。辅助的抗氧化护理也很重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 的食物，选用烟酰胺、维生素 C 的正规护肤品，长期坚持能减少色素的沉积。再有呢，就是保持身体代谢的稳定，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每周坚持快走、游泳等有氧的运动，帮助皮肤维持正常的代谢速度。老年斑本身是良性皮肤老化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只要针对情况我们做到有效的护理或者是预防。如果斑点突然快速的增多，颜色明显的加深，边界呢又变得不规则，伴随着破溃出血，这时候就要及时到皮肤科去就诊了，以排查皮肤病变的风险。所以呢，及时就医也是一个关键，我们要随时观察这些老年斑的变化。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老年聊天室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从今天起，要做一个简单的人，踏实而务实，不沉溺幻想，不庸人自扰，要快乐，要开朗，要坚韧，要温暖，对人要真诚，要诚恳，要坦然，要慷慨，要宽容，要有平常心，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于困境和磨难微笑面对。多看书，看好书，少吃点儿，吃好的，要有梦想，即使有些遥远。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 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5: 来迎接尾号为8339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
5: 你好，
6: 小江，你好。
5: 你好，
6: 我有点事儿，麻烦你
5: 啊。您说。
6: 那个，我是87岁的一个老人。
5: 哦，
6: 我和老伴俩一起生活。
5: 嗯，
6: 最近呢，这本来是好事儿，我自己就没有主意了。
5: 嗯，
6: 那个我的儿子让我上他那去，我住的是8层楼。我儿子住的是楼下，让我上他那去呢，就是避免我和老伴上下楼不方便。
5: 嗯，
6: 我有个什么困惑，本来是个好事，我怕我这好心当办坏事，好像是这个事儿。
5: 嗯，
6: 他我这儿子啊，只是也是后结婚，后结婚找一个爱人吧，比他小几岁。
5: 嗯，
6: 小几岁呢？这个他们俩有的时候经常打嘀咕，
5: 嗯，
6: 经常打嘀咕，我就知道，我就靠这个打嘀咕，咱就不想这个事儿，别给子女找麻烦。
5: 嗯，
6: 我跟老伴就这么凑合着，但是他俩沟通以后，由这个媳妇儿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你俩这么大岁数了，上那去吧，咱那块儿怎么怎么好。
5: 嗯，
6: 这平房那个在楼下肯定是比8楼要省劲的多。
5: 嗯。
6: 我有个什么困惑呢？
5: 嗯，
6: 一个我想呢，我怕我去了吧，咱俩是年龄，我和老伴都是80多岁了。
5: 嗯，
6: 我怕到那麻烦人家，他俩再闹，遇不闹好，闹不好了再嫉妒起来。
5: 嗯，
6: 有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不好我就走，我就不过了。
5: 嗯，
6: 这个儿子呢，也有的时候也就说不行，我就撵你。我为什么有这个困惑呢？
5: 嗯，
6: 因为他们俩没有登记。
5: 嗯，
6: 我就感觉到怕他闹不长他再离婚了，儿子现在已经60多了。
5: 嗯，
6: 你看我们俩都80多岁。
5: 嗯，
6: 这个媳妇呢虽然比他小点，人家说走不就走了，我怕给人家带来麻烦。
5: 嗯，
6: 我就一迟迟的不想去。
5: 嗯，
6: 就这么个意思，我想帮我拿个主意，看我该去不该去。
5: 咱们就说吧，你这个儿媳妇多大年龄了？
6: 儿媳妇不到50岁，40多岁。
5: 他俩在一块过几年了？
6: 不到2年。
5: 嗯，不到2年，你这

0: 儿媳妇也来找过你，来请过你，是这意思吧？
1: 是是。
0: 你觉得他俩啊，是真心实意的想让你们过去不？
1: 哎呀，现在就差了什么？他说的都是挺好。
0: 嗯、
1: 我这说，昨天我还过去了
0: 啊。
1: 他追我，
0: 嗯，
1: 说你们就早点过来吧。
0: 嗯，
1: 你看那个楼上楼下也不方便。
0: 嗯，
1: 你到这怎么才省点事儿？

0: 你觉得他俩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让你过去，特别是你这儿媳妇儿？
1: 哎呀，我就是这个事儿我猜不透。
0: 猜不透啊？
1: 说实在的，我就猜不透这个事儿，我就没有主意了。
0: 好，那我告诉你这怎么办啊。
1: 哎哎，
0: 首先说啊，你到你儿子家，让你儿子以及你儿子的家人来照顾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不叫添麻烦。
1: 对，
0: 你养他小，他就有责任来养你老。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是人的道义。
1: 哎哎，
0: 所以呢，现在呢，你有顾虑呢，这个也并不多余。
1: 嗯，
0: 你现在呢，就到他们家去，然后你现在这个房子啊，你这八楼也留着。
1: 哎
0: 哎，你该咋样还咋样，也不用动它。
1: 嗯，
0: 是吧？就当去走亲戚啊，走亲戚，我们多住几个月。
1: 你去串门去了。
0: 对，然后呢，你感受感受，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觉得好了，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再过渡。
1: 哎。
0: 如果看着情况不好的话，那我们再回来。
1: 哎。
0: 对吧？
1: 哎。
0: 你看这个方法行吗？
1: 也只能这样。
0: 哎，我另外想多和您说几句啊。
1: 好，谢谢您。
0: 谁家里边，都会有个磕磕绊绊的。
1: 是，
0: 两口子之间，不管他是过二年还是过二十年，都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 嗯，
0: 啊，吵架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他俩你撵他，他撵你的啊，甚至有时候对骂，你别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1: 嗯，
0: 啊，谁都有个不高兴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在这儿了，人俩人就得憋着自己的情绪，咱们呢，哎。能劝解就劝解，劝解不了咱就当听不着。
1: 嗯，
0: 我们不能太脆弱，不能说人家脸一不高兴了你就心惊胆战的，不能说人一吵架了你就觉得是因为你，那不行啊。
1: 嗯嗯，
0: 好吧，
1: 我还补充一句行吗？
0: 好啊。
1: 我跟你说，为什么呢？我这个补法呢，我和老伴儿啊也是后结合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呢，咱俩不是原配的夫妻。
0: 你们俩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
1: 俺俩25年了。
0: 25年了，我觉得哈，那就跟原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哎哎。
0: 啊，因为你们俩都过这么久了，好吗？
1: 好，谢谢你，小姐。
0: 好，再见啊。
1: 哎哎。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0: 好嘞，电话号为1228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哎，非常高兴啊，我能打通这个电话。我有一个问题呢，想跟你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3: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个情况吧。
0: 嗯。
3: 我有个孩子，今年18岁，然后呢，一直从小到大呢，都是由他奶奶带大的。然后现在呢，我跟他父亲已经离婚了。嗯，因为我们俩离婚嘛，他得了抑郁症。
0: 嗯。
3: 然后呢，他现在参加工作了，已经是实习吧，他是实习呢。然后感觉，跟同志了，或者生活。

0: 方面呢，都不能就是独立。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应该怎么能让孩子这方面能自我独立一下呢？
1: 你怎么能独立？你做不到。
0: 我就感觉他与同志之间了。
1: 啊，这个事儿你做不到。
0: 是啊，那我怎么能帮助他？
1: 你帮助不了他，因为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你现在说什么对于他来讲都是错的，对于他来说你说都不如不说。
0: 是啊，从小他奶都对他挺溺爱的，就是一年前吧。
1: 溺爱这个词也不应该由你来说，溺爱也比没有爱强，对吗？
0: 嗯，对。
1: 所以
0: 就是
1: 你只能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0: 那我就不能帮助他一下吗？
1: 不能，现在不能。你跟孩子交流过吗？
0: 嗯，今天孩子在家，好像是跟他奶奶发生不愉快了，就跟我说，说的妈妈，我想，上你那去住是吧？奶奶成天跟我俩太磨叽了，我有点接受不了了。
1: 那你能接受孩子去你那儿吗？
0: 我是能接受，但是他现在不也有继父了吗？我怕时间长了他继父。
1: 你还是接受不了啊？所以你心里边是把你自己放在第一位，把孩子放在第二位的。现在你去跟孩子去接触啊，比如说你想帮助他也好，想去爱他也好，想去关怀他也好，实际上你会发现你给孩子增加的是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恨。
0: 那他前一段时间他曾跟我说，我说妈，那个你给我租个房子吧，我想上外面去住。
1: 这个你能做到吗？
0: 这点我倒是能做到，但是他现在不是在吃药吗？我就怕，
1: 现在孩子是最需要你的时候。如果你真想帮助孩子的话，你先做一件事儿，就是想办法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如果这件事儿你做不到的话，别的就别谈了。
0: 就是说让他到我这边来呗。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我给他一点关爱。
1: 你现在的丈夫，不知道你孩子情况吗？
0: 知道。
1: 他说过这事儿吗？
0: 他没说过什么，但是我孩子有病的时候他都挺关心的。
1: 你刚才说的话多冷漠呀，给孩子一点关爱，不是给孩子一点关爱。现在如果换成别的母亲，可能会什么都不要了，也会陪在孩子身边，因为孩子现在是命悬一线。您明白吧？因为抑郁症最严重的都是自杀，这你应该能清楚。
0: 是，我明白。
1: 你觉得一点关爱有啥用啊？
0: 他父亲在他父亲那边他也得不到爱。他父亲，
1: 但是他即使得不到爱，他最起码长这么大，要没有他父亲就不一定能长这么大了，对吧？
0: 从小到大都是他奶奶把他带大的。
1: 那不就是他父亲那面吗？所以你作为母亲，肖强告诉你不合格。
0: 那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
1: 刚才告诉你了。先跟孩子在一起啊。继父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的话，你是不是又有孩子了？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
1: 有。如果让你在丈夫和孩子之间选一个，你怎么选？
0: 我会选择孩子。
1: 那赶紧安排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状态啊。现在孩子，我刚才说命悬一线，不是吓唬你啊。现在你不是要给他一点关爱，而是要给他所有的爱和全部的爱。聊到这儿，再见。好，来迎接尾号为5151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1: 您好。
2: 我有个事儿吧，想咨询你一下。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好了。那个我儿子和儿媳妇离婚1年半了，现在我小孙女3岁，现在我们家抚养，归男方抚养。孩子吧，小前生的早产了，那我跟你稍多说两句啊。孩子他妈生完他以后吧，就是刚生完就有点想抛弃他，就有点像，因为他早产的，就是那个在圣经医院生的，很多疾病，完了就是抛弃了就不要了。后来完了，因为这事儿老是上网啊聊天了，就是对孩子不怎么关心。完现在孩子3岁了，健康情况都特别好，现在呢。

0: 偶尔就想回来看看，是他想，孩子闲他就想看。
1: 嗯，
0: 然后他不想闲的，孩子现在已经三岁了哈，孩子想看闲的，有些我头一段上广西了，他爷在广西上班，我说你看看视频吗，孩子有点想妈妈了，但那四个月他都不来看，他那意思他想闲他就想过来看看，他不想闲孩子想他闲就不来看。我现在我觉得孩子也是不能缺少母爱，但是还是让他看好的，孩子不见好的我也拿不定主意，现在
1: 应该让他见呢。
0: 啊，应该让他见，那孩子想他闲他就不见，我也是觉得都是做母亲的，我也是做母亲的不能剥夺这个权利。
1: 嗯，
0: 但是孩子想他闲呢，我就有时甚至求他，我说孩子想你了过来看看，他也不理不睬的，但他高兴闲，他想孩子，
1: 咱们别这么想，
0: 然后孩子想他钱呢、
1: 啊。咱们别这么想啊，不是说他高兴了才看，他也不是闲人一个，他也有他自己的事情。
0: 不是，他工作影响我们婆媳关系吧，处的也是非常好，直到现在我也拿他当亲孩子看待。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孩子就有点太自私了，就是有点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头两天给我发短信告诉我那个要带孩子回家，他家是农村的。
1: 嗯，
0: 他是工作在我们辐射辐射烟厂公司的。
1: 行，那你这么说我也不和你犟这事儿 啊但是我在心这里边有个保留
0: 啊，
1: 啊，就说你这么想问题是不对的。
0: 我这么想不对哈。
1: 对，因为吧咱们说哈，就说
0: 啊
1: 怎么说呢，这事儿哈，他是个成年人，他心里面有没有孩子我觉得还是有的，对吧？
0: 有孩子，
1: 他也是爱这个孩子的，
0: 子
1: 是吧？那、
0: 啊、
1: 不能说这孩子想看，当母亲的唰就过来，是吧？就像说你现在带孩子，孩子想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吗？那不能那样，对不对？
0: 对对
1: 啊，咱别这么想问题。我总觉得哈，就说我们总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想问题的话吧，自己不高兴，自己也不快乐。然后呢、
0: 啊、我也五十多岁，
1: 然后或多或少的吧、也和事实不相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把这样的一种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能量去传递给孩子。
0: 嗯
1: 嗯，
0: 我就怕啥呢，看完孩子在想他还不能回来，还不能跟孩子复活，孩子还怕有副作用。我希望他来看孩子。
1: 那你说假如说有一个人请客啊，请客啊，请我们吃龙虾啊，那我们这辈子可能就吃这么一回了、那你吃还是不吃？
0: 我呀
1: 啊，
0: 那我还是吃啊。我
1: 对呀、
0: 啊、
1: 那你能说怕这个说吃一回以后再吃吃不着了馋了咋办、不能那么想、
0: 是吧，我也想的太自私了，
1: 对不对？也不能说您自私，你这个想法有道理。
0: 嗯，
1: 有道理，就是说孩子因为跟他见面再见不到，孩子肯定会闹心，甚至孩子会哭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这当奶奶的怎么去劝解孩子了。啊，
0: 他现在还有点小，还不算太懂。
1: 他有些话能听明白。
0: 嗯，也能听明白。
1: 对，举几个例子。
0: 那么意思，老师，我还是让他看呗，他想看就让他看呗。我首先做的豁达点呢，是吗？
1: 嗯，对呀、不是你豁达、咱们换一个角度。
0: 嗯。
1: 你不让他看，那对孩子伤害不更大吗？
0: 我也怕呀，不让看孩子将来长大再恨我呢，我都白养了、是不？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你这心中的这个疑问就一目了然了。
0: 有的时候说实话吧，我也不平衡，这孩子从小到大他妈都没跟他睡过一宿，全是我跟他一手带大的。有些我
1: 这个事儿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对于你来说不重要。
0: 嗯，
1: 因为你对孩子的爱是属于你和孩子之间的，
0: 是
1: 对吧？
0: 嗯，
1: 谁让这孩子摊上这样的妈了呢？谁让你儿子当年选择他了呢？
0: 是
1: 吧？觉得您这奶奶挺伟大的。哦、我没说完、我必须得和你说，当他来看完之后，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您得注意一下。第一个，你得告诉孩子，你妈妈是爱你的，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他母亲任何一丁点儿的不好的话。
0: 我没有说，我都说你妈妈上班了，工作忙，
1: 对，
0: 我现在都跟他这么说。
1: 对，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啊，就是说，一定要给孩子以希望，告诉孩子哈，妈妈肯定会来，什么什么时候忙完了就会来看你了 然后你借着这个，可以对孩子展开一些教育，比如说，你教他，你说你把这些字儿都学会了，妈妈来看你，妈妈会很高兴。
0: 啊，这我都跟他说，我从来没当孩子面说过那什么会。

0: 电话
1: 啊。
0: 啊，我都说妈妈忙，妈妈没有时间。但是孩子现在他自己都跟我说，妈妈是混蛋，等我当警察了给他枪毙了，这话没人跟他说。啊，
1: 不管是跟不跟他说，你要对孩子进行及时的纠正啊。
0: 嗯，那我懂了。
1: 嗯、好，
0: 哎，那好，再见，老
1: 师，再见
0: 啊，哎，谢谢，嗯。
2: 春暖花开说，校长你好，今天是我听你节目的第12天，你分析的非常透彻，一下子说到我心窝里了。还有你推荐的德国深海鱼油、美国神经酸，我都买了。感谢你校长，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节目越来越好。微友闲云野鹤说，校长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秋季养心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抢购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你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秋季养心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秋天养好心，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 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820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们是农村的，我呢女儿吧已经参加工作了，她我就是我探讨一下我们之间感情问题，你看我该不该再走下去？我一直吧在台湾当中多少年了，头十年的时候啊，我们拌点小嘴巴还动手，后十年的话就忍耐呢，她也就不动手了。
1: 嗯，
3: 但是呢，彼此呢脾气属性都不太投，我比较自强，她比较懒惰些，我就是咱俩的时候啊，正好说一些，我自己的话也怕招人烦，尽量控制度说。这些年嘛，他就有点不太理解我，我特孝敬父母，孝敬老人，婆婆公公都已经过世了，他不理解我，花点钱拿点东西啥的，他就不高兴，他就反对。
1: 嗯，
3: 但是他也反对不了，但是我听着就不舒服，他刺激我，他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1: 嗯，
3: 我这些年吧一想，哎呀想离开，我现在孩子还没成家，上半当父母就跟我伤心，不离开吧心也不好受。
1: 如果说哈，你没有这个事儿过得怎么样？
3: 时好时坏的，就是冷淡的时候多的，好的时候少，彼此吧都内心就有点不愉快的事，就是也不太不挑明说，我挑明他从来不挑明，对我有什么不满他不说，
1: 他不敢说，
3: 不是不敢说，就是不想说。
1: 嗯，谁如果说谁啊，你想一想啊，作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如果心里面有不得劲儿的，但凡他能敢说的话，他一定会说出来。为什么？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这个人呢特别急，你是一个急性子。
3: 嗯，说的也是。
1: 你这个人特别急，甚至人家这事儿话或者没等说完呢，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关枪就上来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人啊，我和您说，谁都有自私的一面，谁都有丑陋的一面，谁都有这个不愿意被别人就是说完全说破的那一面，是吧？所以呢，就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他不愿意说。其实你们俩呢，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3: 大的没有，小的不断，这个就彼此都不说冷淡。我有时说他不说，这不
1: 你现在你就慢下来，你不觉得这么多年你很累吗？
3: 我累，我特累。
1: 是啊，所以你慢下来，你慢下来，你别急，从你说话里边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人干活沙愣，是吧？
3: 嗯，是。
1: 但是你太急了。
3: 我就是太急了，我就看看他懒惰，我太勤快了
1: 啊！
3: 我就想着，你看农村出来孩子，赶快供完大学吧。我家境钱不太好，我天天出来打工一些，他不理解，说打工没有好人。但是彼此的话，他也没有说那个就是怎么说情感方面吧，都没有出轨，这都绝对是都没有，就是脾气属性不太投，
1: 就是
3: 年嘛磕磕碰碰的。
1: 你太急了，你有时候急得让人都窒息，上不来劲儿。
3: 对的，是我是错，我真的知道。
1: 但谈不到这个，谈不到你错啊，这就是你的性格。
3: 性格是。
1: 对，不能说你这就不好，也不能说你这个就不对。
3: 但是啥呢？我对我的婚姻吧特别满意，但我也不想选择别人，我还想着一直想离开，选择离开。
1: 你这你还有啥可离开的？你离开的目的是啥呀？
3: 我这心不存在啥，我发现我做梦的时候吧，他经常都打我呢，我一直总做梦。这些年大些，那些年。都在夜梦中。
1: 那些年的事都已经过去了，那些年都已经忍受了，现在你还图啥呀？
3: 我就是想以后我图清静。
1: 不清静是吧？现在你有啥可不清静的呀？
3: 那心还是心那啥，就是有他呗，就是心里可能还不好的。我就如果
1: 你这样啊，我倒是给你一个建议。
3: 嗯。
1: 现在女儿做什么呢？
3: 她那个现在已经工作，搞销售保险的。
1: 和你在一起生活吗？
3: 不在一起生活，他工作了都。
1: 他，你女儿住哪儿啊？
3: 然后他们那个都自己租的房子。
1: 你可以到你女儿那住一段时间，比如住半年。
3: 听我说，我现在在外打工嘛。
1: 嗯，在外打工，在哪儿？在哪儿住啊？
3: 我都在沈阳，工作在沈阳，我都是等于做24小时带孩子的，也挺辛苦的。
1: 啊、
3: 所以他不理解我，也挺不舒服的。我都总显得就是啥、啊、都不行，就是太不理解我也。其实我特理解别人，谁理解
1: 他不理解你，他不理解你。我问问你，你理解他多少啊？
3: 我应该是他，我比他理解我的多一点。
1: 这东西比不了，
3: 是
1: 不是说要二两黄瓜三两茄子、
3: 嗯、
1: 是不是？
3: 你还是我有错，我也没错。
1: 其实你要想让别人理解你哈、啊、你得先理解别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可能会这么想，咱们也够活也够吃够喝是吧，咱就一个女儿是不是，多有咱多陪送点，少有少陪送点。你说你出去打工去了，把我自己扔家了，那你说我这吃也吃不明白，睡也睡不明白，你说人家这么想没有道理吗？
3: 你说这对，你咋的？我们这些年吧就是都经常两地生活。为啥？他是搞建筑的，一到地方开车的时候他就是上外地打工了，然后那时我自己在家。这后些年嘛也是都经常都是两地生活，这感情嘛不是那么磨叽，没啥意思，都彼此都是冷淡。
1: 所以啊，你说我刚才说人这么说这么想，你有问题吗？
3: 我有问题。
1: 不是，我说你丈夫这么说这么想，像我刚才那么说那么想，是不是没有问题？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你如果说真建立在理解他的基础上，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怨言了，你就有话就能好好说了，就不会这么急了。
3: 性格是不好，我听人真的就知道比较急躁。
1: 别急，遇到什么事儿也别急啊，一急就容易变形。
3: 对对，谢谢主持人了。
1: 好吗？祝福你啊。
3: 好，
1: 哎，
3: 好，
1: 再见。
3: 谢谢。
1: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2527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少娇吗？
1: 你好，哎。
4: 你好，我那个听你节目老长时间了，我这收音机听坏事了，我挺激动的。我有两个问题，
1: 嗯，
4: 我一个是那个是婆媳之间的事儿，一个是就是一房子的事儿。
1: 哎，
4: 我不让你帮我，就是帮我那个帮助帮助我解决解决，我挺激动的。我吧，一个婆媳之间吧，我今年都60多岁了，65了。完事我吧，我这大儿媳妇吧，这是总量，这婆媳之间，也许我这当婆婆就不会当，儿媳妇这性格有点就像内向似的，完不吱声，不管吱声。完了，我要在那待时间长了吧，完了，这我的儿子说是我妈在这待着，我儿媳妇说是我照一人来的。完事儿那个照一人来的，完事儿有时候说是我后来这几年他父母都没了，是我爹我妈都没了，我谁不管。完我这待着也没法待了，我待我小儿子待，待我小儿子待了。现在哎呀，我这几年反正打工的钱吧，反正我都给他们了。大儿有时候困难了借，反正条件也不算太好。完了小儿子拿了我也反正我也给他，反正我现在我。反正也没自己打工点也没有，没攒下，没攒，都给他俩了。完事跟小儿之间在这待着吧。完事大儿有点难处，就是他吧挣钱不少，这关键他俩的日子过得不算太好，就不会过日子，就大手大脚，我有点看不惯。完事跟小儿子有个，哎呀，我说这话，这是啊，这反正这说是有点就贷款的意思，就房贷什么的。哎呀，想给你马上堵上，人家跟他要，完事儿说我小儿愿意帮着，说是把房子卖了，我带我小儿子待。我现在这两天我这都直病，都病了，都迷糊了，都起不来呢。哎，我就因为这事儿我可上火去了。完事儿你不帮助他吧，他挺难的，这事儿不好说了哈。就帮助他吧，完我都没有地方住去了。完了孩子这小儿子吧，还得也没地方住，就得打工了，打工吧，就管找我都管住地方了。不得帮他的房子，他的房子还不好卖，这个60多平的好卖。哎呀，完事的，我现在我可闹心了，我也跟生气，我也跟着急惦记，我都不知所措了，不知该咋办好了。
1: 嗯，
4: 我也没啥能力，今天关键我身体也不算太好，一稍
1: 来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4: 行啊，谢谢。
1: 第一个，这房子不能卖啊。
4: 哎呀，
1: 谁也不帮啊。
4: 不帮我小儿子，愿意帮助他哥哥。
1: 他有能力，他帮。咱们房子不卖。
4: 这房子吧，其实有我也有一部分钱，有我给他拿一部分钱，完了有了。
1: 我说的话，我说明白了吗？
4: 啊，明白了。
1: 嗯。
4: 关键他那个老大，完了，你要话
1: 这。这么大了，自己要为自己来圆梦，自己要为自己负责。当妈的没有这个，责任，也不应该这么去做啊！否则的话，这孩子永远也长不大，这辈子就完了。
4: 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我关键我就
1: 所以管不了了，这事儿我们就不去讨论了啊，房子也不用去卖。至于说你跟你儿媳妇儿啊，能处得来就在一起，处不来咱就自己生活啊，或者去小儿子家生活。没，咱对儿媳妇儿也没有必要说有那么多的评价。
4: 对
1: 啊，至于说人家是内向也好啊，是外向也好啊，是里向也好啊，这不归咱管，因为你儿子找的他是吧？
4: 啊，我不管，关键就是。
1: 不管以后我们也不去评价也不去评论，既然处不上来呢，说句不好听的，3年5年见一回面我觉得也不少是吧。
4: 我小儿子我大儿子愿意让我在这个待着，完他不同意，我说一个愿意一个不愿意，你让我怎么办呢？
1: 那肯定是不去啊。
4: 啊，我说不去，我大儿子说那给你租房，我说你给我租房的话小儿房卖。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4: 我没有房子，我办的我吧就打工挣点钱，不是给大儿子都给小儿子，我没。
1: 你丈夫呢？
4: 刚早就没了，没有17、18年了都。
1: 你小儿子结婚了吗？
4: 我小儿子结婚了，离婚了，俩人不和，完事把房子都给女方了，完了。
1: 那还要卖这个房子？
4: 啊，还要卖这房，我又给拿了6、7万，完事儿搞里头给他。
1: 告诉你小儿子，这房子坚决不能卖，卖了你们啥都没有了啊。
4: 不说，他说拼命非得帮助大哥，但是你要不帮的话，他挺什么的。完事儿
1: 我刚才说的话我都已经说过了，不能再重复了
4: 啊！
1: 跟你儿子说吧 啊！
4: 哎，
1: 他有能耐他帮啊，不能卖房子帮。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4: 啊，好了，谢谢。
1: 来迎接尾号为9150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肖佳老师。
1: 你好。
5: 那个，我有点事儿请教你一下。
1: 嗯。
5: 就是那个，我是在美国那个留学那。

0: 现在是一年了，他是全额奖学金那种，完了就是他那个，我俩通话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文化课考试哈，各科都是 A 和 A 加还行，完就是实验室的实验吧，没有啥重大的突破，完就是好像，有点事情，不然就好像说，学校给拿那么多钱，完还没有什么成果，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导他。
1: 哦，他在那边学什么？
0: 机械，
1: 学机械。你问问他的同学，人家有什么样的成果吗？
0: 他的同学在实验室，就是别的好像多少能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就是新的那个发现什么的，在实验室。他还没研究出来，没有。
1: 你儿子本科在哪儿读的？
0: 本科在天津大学。
1: 然后自己考取的全额奖学金留学，
0: 啊，对，
1: 就是你儿子是不是性格他比较内向啊？
0: 应该是吧。
1: 影响他毕业吗？如果所谓没有成果的话，
0: 那不应该吧？但是我就他说的，他那个他就觉得人家给拿那么多钱，完他没研究出来什么，完了好像是
1: 谁告诉他谁告诉他一定得研究出什么玩意儿的呀？
0: 他应该觉得吧，给你拿那么多钱，那个白给你拿。没研究出来啥，好像是吧？
1: 那能研究出啥来呀？咱们得知道啊。
0: 他们怎么实验，我也不怎么太清楚。就是实验室，总在实验室除了上课以外嘛，还有实验室。
1: 实验分很多种，很多种。有的实验呢是人家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做过的实验，只不过我们通过这实验呢，又证明了一些定理。实验不是说实验所有的实验都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结果。另外呢。这种实验也不是说你今天就能研究出一个成果，或者说一定要在多长时间、哪个时间范围之内研究一个成果。
0: 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就好像，
1: 他现在，你告诉我，他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吧？他跟你说抱怨了，还是说哭了，还是说怎么的了？
0: 没有
1: 。
0: 他就说，他就跟我说，好像说，那个在实验室还没有啥，那个就是新的突破。完了，就和别人那个啥，拿这些钱，老师在合计。他没说，但是往我听，我怕他有负担。
1: 他没说，你怎么就知道呢？
0: 他的意思这样是我理解我。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0: 我现在就是做财会。
1: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0: 现在有自个儿。
1: 自个儿，那儿子不在了，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事儿不好吗？孩子的事儿你判断不明白，知道吗？
0: 是。
1: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根本就你儿子没那个意思，你就瞎搁这合计。我真好奇这事儿，我合计呢。我说你儿子，咱们说，不说他很优秀吧，最起码咱们小学生明白的道理，他不可能不明白呀。你这一说我才懂，不是孩子有这个想法，是你有这个想法。
0: 对呀，我
1: 自己干点你自己的事儿啊，再见。
2: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听友岁月安然说，去年秋天我就吃同仁堂安糖，冬天一点都没犯毛病，今天秋天我又定了，接着吃安糖，不用再买单独的钙片和软骨素了，这里面全都有了，肖江推荐，我放心。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安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安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安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安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安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安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

0: 僵、硬、疼、麻。
1: 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23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是笑江老师吗？
1: 我是笑江，你好。
2: 我那个听你这个节目有好几年了，你的节目啊给我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那个动力，说你那个有些怎么样处理生活当中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啊困扰我好多年了。我有几次啊，好些次都想给你打电话，没有那个勇气。今天我终于给你拨通了，我心里挺那个颤抖的，但是我吧，还是把我的事儿向您说一说。我吧哈，我因为小时候2岁就没有母亲了，我父亲在后来就找了一个继母。我父亲在10多年之前吧，他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吧，当时我们家亲戚朋友都来了，完了我继母说这样一句话，说的这回吧，让我比生母和我父亲并骨。当时我心里觉得还行，就是挺欣慰的。可是真正下葬的时候吧，回老家下葬，完了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们头一天就到了，完了等我当天骑着这个我父亲的那个骨灰盒到了农村下葬的时候，完了我那个大家的那个弟弟就把我拽过去了，他说大姐，因为你妈他们不同意你母亲下葬啊，他说的那你就是这个也别跟人家争了，别跟人打了。哎呀，我当时我就泪眼流满面，因为那时候我弟妹吧，他们没法相助我。
1: 现在什么情况？
2: 现在呢是啥情况呢？现在就是我父亲已经就是那个坟地是在树炕，因为那个都让把坟迁走以后，他也没告诉我，他就是意思就是不让我爸和我妈先进轨，但是完我这次回家，他们向我透露说的是将来，也背不住把我父亲再找一个周围的墓地，他也不，这意思也不告诉我。我就是这个想问您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下，现在你办不了什么。
2: 就是将来呢，假如说那这个地呢，要现在
1: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
2: 是啊，
1: 因为您今年都已经69岁了，想必你的继母年龄也已经很大了。
2: 对，但是他一直在就是没写招牌没。

0: 我爸那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哈、
0: 啊，
1: 现在这种事情不要去办，等到将来再说。等到将来，等到你继母也百年之后，然后和所有的孩子们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怎么办，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哎，再见，哎，好，来迎接尾号为600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同志吗？
1: 哎，我是小江，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2: 我是我这66岁的一个老头，
1: 嗯。
2: 我想找个老伴儿吧，陪伴我生活。
1: 嗯，
2: 完了，子女都反对。他们提出的条件就是，你想找，你就把房证改他们的名儿，把存款改他们的名儿。
1: 嗯，
2: 不然的话呢，就不行。完了，那个庆庆啊，还来阻我来，完还到处宣传我，这么的那么的，来打打闹闹的。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想再婚，是不是寒碜的事儿啊？我一个人生活确实挺困难，天天就吃剩饭。
1: 你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儿子。
1: 房证谁的名啊？
2: 房证现在是我的名啊。
1: 你问问他，我找老伴用你同意吗？
2: 哦。
1: 啊，咱这么说啊。可能人到这个年龄了，想的问题得多一点。等到你老那一天儿，你觉得能指上他吗？
2: 那是指不上
1: 啊。是啊，你怕他干啥呀？
2: 我跟你讲，还有个什么情况呢？我老伴是车祸去世的，赔偿了60万。
1: 嗯。
2: 完了，我都给我孙子存上了。我说这钱谁也不能花，这是命钱。
1: 嗯。
2: 我都给他们了。完了，他们就怕我吧，现在还有点存款和房子，要让再办老伴儿，怕让人骗去，他们就这个意思。
1: 那为啥让人骗去啊？找老伴儿是为了过日子，对不对？
2: 就是照顾照顾我的生活呗，我现在定时剩饭。
1: 你儿子现在对你咋样啊？平时来看看你不？
2: 儿子行，儿子就是个挺老实、挺窝囊的。
1: 啊，
2: 关键就是这个媳妇儿和他这个爹吧，特别混。啊，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儿子就是再窝囊，他也不可能说，如果没有他撑腰的话，他媳妇儿，包括这个你亲家，他也不敢这样。别把你儿子说的那么好，根子在你儿子身上。说句实在话，你儿子找谁当媳妇儿，那都是你们家的儿媳妇儿。
2: 哦，
1: 是不是？说实话啊，肖江也担心说你别找个老伴儿，让人一忽悠，耳朵跟那一热，钱呢房子被人骗走了，这个咱都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不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儿子如果有这种担心也不为过啊，也不为过。但这里边呢有这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凭啥要放在你那儿啊？如果你对我这爹不闻不问的，我还莫不如这钱被后老伴骗走了，是不是？
2: 哦，
1: 第二个问题是，他现在究竟对你咋样？你跟我说你天天吃剩饭，你儿子不知道吗？
2: 不来一个楼住。
1: 不在一个楼住，就是不在一个国家，他也应该知道。
2: 哦，
1: 是不是？
2: 是是。
1: 他不知道不是他的失职吗？装不知道吧？当爹的，不要这么软弱，不要这么懦弱。你不欠他们的，他们欠你的。
2: 嗯，
1: 凭啥呀？别叹气啊，别叹气。
2: 我挺长时间的，
1: 该找找，该过日子过日子啊。告诉你儿子，你消停的啊，别，我这现在钱房子都是我的，否则我让你鸡飞蛋打啊。还有，我现在是惯着你，我留着你，否则的话我到法院一告你去，你得给我拿钱。你别嘚瑟，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
2: 哦，
1: 是吧？你被儿子熊住了，你又没犯啥错误。就算你犯错误了，他不也是你儿子吗？干啥呀？凭啥呀？是吧？
2: 哦，
1: 你应该理直气壮的啊！按我说的这说法就去做。
2: 嗯，好了。
1: 但肖江得跟你说一句啊，不管找谁啊，房子钱看好了啊，这个钱我们不走不撒手，谁也不给。
2: 你说我那60万给我孙子不对不对？你说
1: 没有啥对不对的？我们等我们没那天，爱给谁给谁，谁爱要谁要。他也不可能让张家里。

0: 已经拿去。
1: 哦，
0: 对吧？
1: 现在他们就是，哎呀，就是极力的阻拦呐。
0: 该咋做我都告诉你了啊！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好，
1: 谢谢你。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85-4314-1019， 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秋日里啊，养生呢是贵在一个润字。哎，因为觉得秋天来了，确实啊，这个皮肤也干，嗓子也干。以前啊，人们爱说啊，一到秋季就爱补秋膘。那补秋膘这三个字啊，其实离这个时代有已经是久远了。为什么说现在不实行补秋膘呢？你看古代人啊，夏天干体力活出汗多，食欲差，体重下降，入秋之后啊，确实需要补回来。但是现在呢，夏天的时候你吹着空调坐着不动啊，外卖一点啊，送到家门口，奶茶管够，夏天根本就没有掉肉，晚上呢凉快了又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砸个地摊喝些啤酒。哎呀，秋天如果再来一顿大鱼大肉，那就是纯粹的能量的过量的摄入。所以说补秋膘这几个字啊，已经呢过时了。而且呢，有数据调查显示，就是现在啊，城市中年男性的超重率、肥胖率啊，都达到了40%以上。所以说，咱没事可别贴了。就是每年秋天的热量摄入其实呢都会比春季要高出86000卡，这是一个平均数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在秋季怎么不知不觉自己就胖了呢？当我在那里，一般用来贴秋膘的主材都是肉类，那您知道正常情况下每天应该咱们吃多少肉吗？其实很少。根据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动物性食品的推进量是每天120克到200克之间，就是四两之内。这其中呢还包括每天吃一个鸡蛋，每周至少两次水产品。你看看去掉鸡蛋不算，剩下的肉类一天加起来最多三两啊，那分散到一顿饭也就是一两的样子啊。一两升的肉差不多也就是跟你的两根手指差不多那么样大小的分量啊。对很多人来说，哎呀，是不是一看就觉得皱眉头，还不够塞牙缝的。所以呢，有的人如果一天吃一整个肘子，那已经超标了不知道多少倍。你又不是李逵和鲁智深，那除了肉呢？当然了，必要的肉类也是该吃的，否则容易蛋白质啊铁摄入不足。但是比起猛吃肉，秋天其实更重要更注意啊，要补充的是几种东西。那首先呢，就是维生素 D。立秋之后，日照逐渐会减少，所以呢，维生素 D 的合成能力，人体是下降的。冬春季节的维生素 D 缺乏的患病率是夏秋季节的1.7倍。中国大部分地区纬度偏高，尤其咱们还是东北地区啊。秋冬季节呢，日照和夏天比是不足的，建议朋友们每天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D。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目前山药是什么价格呢？有些食物啊，它富含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那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A， 是支持免疫和皮肤黏膜的屏障。哎，我还想起来了，现在市场上玉米啊上市了特别多，天天呢农民都是从他的就是所在的村子啊把这个玉米开车运过来。前几天价格还挺便宜的，10块钱有时候卖12穗10穗，哎，这几天又贵了，10块钱7穗。10块钱7穗的快乐对我来说也很难得，因为我觉得虽然是价格贵了一些，但是质量还不错啊，我很喜欢买黄玉米。不过呢最近尝起来这个白的玉米味道也不错，它中间掺杂了一些比较甜的那种很软的粒儿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新品种啊。卖玉米的劝我说，哎呀，你拿几穗回去尝一尝，你肯定会成为回头客。回来一尝果然不错，但如果说放在冰箱储存的话，还是觉得储存这个黄色的玉米比较好一点。提起玉米呢，就是说它当中所含的 B 族维生素不少，而在秋季呢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缓解皮肤的干燥的症状，所以说呢储存一些玉米吧。而且我觉得在储存黄玉米的时候，如果想用冰箱来冻上的话，不要买那种太嫩的，要买稍微老一点的也可以，因为你储存之后，你拿出来还会解冻，然后加热，还会进行进一步的蒸制。所以说呢，如果你买太嫩的，它就是一包水儿。好在这个季节其他的水果也特别的丰富，葡萄还有枫糖李子特别的多啊。朋友们可以注意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鱼类也要经常吃，获得必需的脂肪酸。有条件的呢，如果说还是一天比较有空余闲暇的朋友，可以吃点坚果和全谷物，就是每天啊，这个给自己补充健康小零食的时间，还是应该留出10分钟的。

好，听众朋友，一想到秋季市场上那些圆溜溜胖乎乎的蔬菜啊，就觉得非常的可爱。秋天呢，还应该来补充应季的根茎类的蔬菜。秋天呢，是红薯、南瓜、山药、芋头的旺季。那今天早晨在采购的时候啊，我也买了一些山药，山药是5.99一斤。那您所在的城市，您家附近的市场

提醒大家少吃糖，如果是含糖很高的食物，容易引起激素的波动，少吃点好。哎，比如说秋天的第 N 杯奶茶就免了吧，偶尔应个景啊，没有问题。价格你看也不便宜，但是呢，总喝奶茶肯定是不健康啊。一杯全糖奶茶，它的热量动辄就是300到500千卡，哎呀，这个喝了之后容易长肉，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秋天到了，秋高气爽，碧空如洗。那朋友们可以开展点运动啊，周末的时候一起大家相约着出去踏踏青。哎，千万别忘了运动，久坐非常不好。哎呀，久坐伤身啊，朋友们。有的时候你看坐那儿啊，就是刷手机，好几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你却一动没动，你好有毅力啊。要想保持这种健康的体重，吃动平衡非常重要。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周至少5天啊，要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就是每周算一算，累计运动的时长呢，要达到150分钟以上。
1: 被鸳鸯蝴蝶在人间一时颠，何苦
0: 啊，有些退休的老年朋友，嗯，看平时坚持在小区里打打乒乓球啊，嗯，或者是啊，有的人喜欢游泳，非常好。那如果说办公一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上下班总开车，那至少晚饭之后在小区要散步，也要走上6000步左右吧。看看自己手机上的计步器是否达标，如果有时候走不到6000步，比如昨天呢，可能身体有点难受啊，只走了2000步，那你记得今天要走个8000步给它补回来。如果说您家楼层比较高又没有电梯，那怎么办？在屋里走好不好？嗯，不要久坐。如果说拿着手机，嗯，也别忘了给自己定个闹钟，至少呢每1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对健康呢是有帮助的。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吃饭的时候不适合听节奏太快的音乐啊，吃点听点这个慢点的爵士还可以啊。而且呢就是那种歌词啊，似听非听的能听到就可以，不要这个音量太大，影响这个进餐消化。其实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不配音乐也行，安安静静的把这个饭吃完。当然了，你想营造那种很小资的那种氛围，很晦暗。很浪漫那种情调的话，你可以用点音乐。我觉得吃饭应该是一件专心致志的事情。好的，继续来说我们的回家吃饭啊。你看现在朋友们为了低脂低糖少油，不少朋友的餐桌的画风啊，可能已经变成水煮蔬菜，什么白灼虾、凉拌黄瓜、鸡胸肉丝啊、牛肉丝之类的，看起来呢是比较清爽的，但是朋友们千万别忽略了蘸水。

出来。辣椒油呢，厚厚的一层，有的可能是朋友们在拌菜的时候还想再加上一勺豆瓣酱。算下来啊，一顿饭的蘸料轻松贡献了3到5克盐。而一天呢，每个人推荐的盐量就是不要超过5克、6克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您这一个拌菜啊，就放了这么多的佐料，哎呀，辛辛苦苦想吃的清淡，结果呢，被一碟蘸水悄悄的背刺了。其实蘸水真的不需要靠大量的盐和油才好吃，新鲜香草的芳香，果酸的刺激，香辛料加热后它有一种爆发力，这些味觉信号本身就能让大脑产生强烈的满足感，让你觉得够味儿。哎，如果单纯靠酱油堆出来的咸反而显得单调。共同和大家来说几款蘸水的配方，它们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同时呢还低盐。有一款叫紫苏木姜紫杉野香汁，就是湖南人啊，他们离不开紫苏，就像贵州人他们的灵魂搭配这个蘸料的一种东西叫木姜子啊，它们放在一起您试一试。紫苏叶咱们知道不陌生了，有一股辨识度非常高的清爽的草本香，再加上木姜子油带来的有一阵柠檬皮混合着的一种珊瑚礁的那种凉丝丝的味道，闻着就让人心情松快下来，解腥效果也是一绝。我们在制作这款蛋啊，这款蘸水的时候，需要的东西就是新鲜的紫苏叶，在市场上能买到啊，把它们切成细丝或碎末，需要2瓣蒜，一点香醋啊，一点木姜子油，木姜子油可以网购，还要小米辣啊，微辣啊，用一个就够了，其实一个也不少了，不能吃辣的朋友可能加上2个圈儿就可以。再来一点酱油，酱油呢是最好呢是一种减盐生抽啊，这种调料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香气。紫苏它有股独特的清香的味道，当一种菜叶来看的话呢，你看在烤肉店啊，通常为大家提供紫苏叶，它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可以吊打明星蔬菜羽衣甘蓝的。在抗氧化功能方面，它含迷迭香酸、咖啡酸、木犀草素啊这些多酚类的成分，偏紫色的紫苏叶当中可以说有不少的花青素。这个配方和大家说了，最好把紫苏切成细丝或者是碎末，蘸食材的时候紫苏会粘在表面一起吃进去，而不只是只需要个味道。木姜子呢，它含有大量的柠檬醛，喜欢的人会觉得它散发着那种柠檬、胡椒、薄荷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的香气，和紫苏搭配在一起啊，可以说真是奇香无比。整碗蘸料呢，有一种山野感，让人觉得哎呀，真的是特别清新。不过不喜欢的人可能会觉得它的味道像肥皂水。哎呀，还是先去试试吧，看个人的喜好来进行搭配就可以，看看适不适合您口味啊。如果买不到木姜子油的话，咱们可以用少量的新鲜的柠檬皮这个碎屑来替代。这款紫苏木姜子油搭配在一起做的蘸水呢，啥都能拌。尤其适合来蘸海鲜、虾、贝类和鱿鱼，来蘸白灼鸡胸肉、水煮鱼片。
紫苏和木姜子它的解腥能力搭配起来，可以让水产类的食材的鲜味更突出。

0: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1: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的，朋友们，为了让您吃得更健康，让您家的这个拌菜啊，少油少盐又很有滋味儿，咱们再来推荐一款蘸水，就是傣味薄荷青柠汁。那这款蘸水的入口第一瞬间就是凉。那这个青柠汁啊，它有一种酸劲儿啊，它这个有一种尖锐明亮的果酸香，小米辣的辣味儿和蒜末的刺激味儿，整体这个蘸水的感觉就是酸凉辣。那适合在一大桌菜上啊，它做一个调配，做一个捞汁儿拌菜不错。那需要的食材就是新鲜的薄荷叶15到20片，需要两个蒜瓣儿，一小撮香菜，还有小米辣一个。我们需要的搭配的带点咸味的佐料就是减盐生抽一勺，不要放太多啊。把薄荷呢当一种菜叶来看，它的营养数据可以说也是比较出色的。留兰香薄荷还有胡椒薄荷含的膳食纤维很高，在果蔬当中属于比较突出的水平，钙含量呢达到同重量牛奶的2倍，叶酸的含量也很丰富。除了基础的营养素，薄荷当中的木犀草素、芹菜素、薄荷醇还有薄荷酮这些成分，有一定的抗炎潜力。薄荷醇就是那个能让人觉得很凉的东西，它呢激活了皮肤和口腔黏膜上的冷觉受体。这个配方呢，同样推荐大家把薄荷叶的吃进去，就是薄荷叶碎吃进去。很多人蘸水里的薄荷只是觉得冒出味儿就可以，但实际上吃掉薄荷叶片啊，才能真正获得其中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的成分。
1: 快乐欢喜有时候，难过悲伤有时候，朋友。
0: 同样，这款傣味儿的薄荷青柠汁也是一款啥都能拌的万能蘸水，米线、凉面、魔芋丝这类主食特别和它适配。像拌牛肉片、黄瓜，做凉拌木耳也很搭。非常推荐大家在凉拌米线的时候，用这款蘸水，因为真的很云南。荆芥蒜香浓郁汁。其实河南的朋友是很喜欢荆芥的，它在嘴里能释放出那种柠檬的清香，还有生姜的微凉，薄荷的那种凉意，各自都有那么一点，没有那么冲。蒜香和米醋的柔还有酸，再加上您可以放点熟芝麻或者是香油都可以啊，它的味道就是浓郁上头的。那今天和大家又说了几款蘸水啊，希望呢能够进一步改善您餐桌上的口味，丰富您家的餐桌。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在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当中，关居多年的朱师傅厨艺精湛，经常为女儿们准备家宴。他为孩子做松鼠鱼、炖鸡汤、切鱿鱼花、蒸小笼包，为的就是用厨房中诞生的美味留住女儿们，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马亚伟的一篇文章《厨房是家的心脏》。饭菜香味弥漫的时刻是一个家最温馨的时刻，饭菜的香味缭绕，钻入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家仿佛笼罩了一层光芒，焕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从外面回来的家人未进家门

门先闻其味，紧接着家人进门，一场有滋有味的对话展开了。其实每个家庭都是如此，为人父母能为孩子们准备一桌好菜，家对他们来说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为人儿女能够陪父母品尝他们做的美食，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一堆食材，几瓶调料，是你的创作素材。烹饪的过程中，你把它们整理妥帖，得当搭配，巧妙点染，把散乱的食材搭配出花红柳绿的模样，然后加入一两勺欢喜，三四勺温情，接下来猛火爆炒，热油煎炸，或者文火慢炖，最终呈现出一道道美食。那些美食不仅色香味俱全，更重要的是融进了你的浓浓爱意。制作美食除了是为家人奉献爱心，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你生发出一种牢牢掌控幸福的力量。即使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在工作中遭到冷遇，厨房里的烟火也能够抚慰你疲惫的身心。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我将得的。那么在晕之后呢，其实我们现在对晕虽然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进步让我们了解了前庭，了解了视觉和本体觉对我们眩晕的影响，但是还有很多医生不太了解这个疾病。那么可能这个病人在反反复复的就诊，然后又没有明确的诊断的情况下，那这时候病人其实对这个疾病的担心就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本身头晕的病人，其实他们这个身体的感受力就会比较强，那么其实胆子也会比较小，担心就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在解决，我们医生不能尽快的解决他的问题，或者是他找不到一个专业看晕的医生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治的情况下，这时候病人其实不仅仅其实睡眠出现了问题，他的小焦虑情绪也慢慢的就会侵袭上他，或者是跟上他，那这时候他的晕就会越来越重。那这时候晕重了，他的头晕也就会带给他更加严重的这种心理的恐惧，那么他的睡眠也就更加出问题了。那其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晕了，然后呢有睡眠相关，那再加上焦虑，晕就更重了。想想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呢？那如果这时候患者也会发现呢，哎，他的心踏实了，他了解这样一个什么样的疾病，那医生呢给他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让他很快的这个病人得到了恢复和缓解，那他的恐惧没有了，他睡了两宿踏踏实实的觉，哎，他会发现这个晕自己就走了。所以一同你说他们是不是也真的是很有关系的？
1: 真的是不但是很有关系，而且关系还非常密切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天天睡不了三四个小时，然后在床上辗转反侧到天亮哈，白天昏昏沉沉，咋回事呢？老师哈，怎么调理呢？
0: 其实你想想，他的阴是睡眠的问题，那入睡困难，睡得又浅，那还有一个很多病人可能睡着了没有多久就醒了，那睡眠问题其实是他的阴，那之后呢，其实就变成了。

0: 二天的昏昏沉沉。那这就是我们最早的说的睡眠问题带给我们大脑，其实这种整合能力就减退了。什么样的整合能力呢？也就是说我们前庭觉、视觉、本体觉传回大脑的信息，我们大脑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减退了，第二天就变成昏昏沉沉的了。所以要想解决这种晕，那我们必须解决睡眠的问题。那么睡眠的问题，其实入睡困难的病人，其实他和焦虑情绪更相关。那么如果早醒的病人，其实他和抑郁情绪的相关性也特别大。那我们中国人呢，其实是一个，我们中国人是羞于说情绪的民族。那我们其实关注到失眠了，其实我们还容易去看就个诊。那当我们有一些心烦事，我们的情绪不能得到缓解，或者是有的时候亲人离世了，或者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很纠结的时候，这时候就带入到我们的睡眠的这种恶性循环里了。那我们有如何走出来呢？我觉得不仅仅要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有就是要解决我们情绪的问题。那我们从睡眠和情绪中走出来，那给我们还给我们大脑的这种好好处理信息的能力，那这种病人其实后期的晕就特别好解决了。
1: 明白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哈。他说孙老师医者仁心，对患者特别的负责，竟能疏通患者的心理问题哈。说到这儿的话呢，我特别想说一说这个心理问题哈。其实有很多时候这睡眠和心理问题真的也有一些关系，是不
0: 是
1: 首先要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反馈啊，首先要感谢他。那么能不能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说法给我们展开一下，这个心理啊和我们的这个睡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因为其实呢，大概有将近一半左右的病人，当他出现失眠的时候，他可能是带着焦虑抑郁情绪的。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焦虑抑郁情绪啊，比如说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那我们好多事儿失败了，我们考试我们没有考好，那么可能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我们虽然很努力也没有达成，那势必会带给我们一个小的短时间的一个焦虑抑郁的情绪。那我们简单的说什么是焦虑抑郁情绪呢？那我们也做个科普吧。比如说我们比较担心，什么事儿想的比较多，然后还灾难性的思维，说可能孩子出个门，哎呀他别摔了，别卡了，别冻着，别饿着，那过马路呢其实他要小心啊，千万别被车碰着啊。那想当我们处于一个妈妈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他的焦虑情绪其实就是来了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抑郁情绪是个什么呢？抑郁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识别它，可能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怎么这么倦怠呢，早晨起来就很累了，很早都醒来再也睡不着了，那我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原来喜欢逛个街现在也不喜欢逛了，这是原来喜欢美食现在又觉得吃也没有兴趣了，那我们就愿意躺着，那么这时候可能就是抑郁情绪来袭击我们了。那么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也特别容易出现失眠的问题，那包括入睡困难啊，醒得早，有的人会描述说我睡着觉睡得很浅就醒了一会儿刚睡着又醒了，那还有人描述说我就一宿没睡，家里人还会说他睡了呀，明显的看见他还打着呼呢，但是他自己会觉得我睡得一点都不解乏，我明明是没有睡着啊。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的睡眠问题伴着情绪的问题就来到了。那我们还会一般会看到，比如说亲人的离世会带给我们4到6个月的这种情绪的问题，那这都是我们在临床可以看到的。其实我们觉得人生其实要熬过很多的难。那我有一天在门诊看病人的时候，最后的两个病人，有一个病人是两个儿子都失去了，那我就觉得他说话的逻辑性都已经很差了，睡眠睡不着。那像这样的一个病人，那我那时候其实我不仅仅想给他开个方子，出个给个药让他快点好起来，其实我更多的真的想站起来抱抱他。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真的有很多的不易，需要我们熬过来，需要我们内心强大起来。
1: 其实我觉得专家后边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哈，需要我们真的强大起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自己给自己鼓劲儿就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为什么说在前面我说睡眠是个技术活呢？不是说我躺在那就能睡，不是这样的哈。其实据我了解哈，可能今天专家在这正好也是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判定哈，就是在睡眠之前的时候尽量把电子产品一定要放到你的卧室以外。
0: 是的。
1: 有些人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什么样的习惯呢？我睡觉之前我刷刷这个短视频吧。
0: 是的。
1: 你会发现你越刷越精神，越刷越兴奋，然后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床是用来睡觉的，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说到科普知识，其实一通的知识一定是特别广泛的。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睡眠了，他说刚才说了特别一句关键的话，我们专业做科普的时候也经常说，床就是用来睡眠的。那其实我们的睡眠的管理一定不是我们给的药物，药物是我们后面最后的一关。那我们首先要进行这个健康教育，就是教给你如何去睡觉。比如说我们白天好好的锻炼，好好的晒晒太阳，然后我们睡觉前泡个脚，然后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定时去睡觉。这张床呢，我们今天九点去，明天九点去，然后呢我们不养成懒床的习惯，说哎我睡不着觉，那我吃完饭了八点多我就躺在床上，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哦我就接受吧，然后我躺在床上正好睡不着，我再看个手机。那我们是主张患者睡觉前能喝一杯牛奶，然后泡个脚，微微出汗，然后困了的时候躺下，睡不着的时候起来，该坐马坐马。那这时候当我们困了的时候我们再去睡觉，那这就是我们教给患者的如何好好睡觉。还有一些我的焦虑与情绪的病人，其实他是通过自己给自己的认知的管理，然后做身体的锻炼来解决的。那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其实我一直记在心里，也经常会在讲课的时候把这个病人讲给我的学生们。那这个病人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反复头晕的病人。那最近呢又来看病了，我常常有一个习惯，老患者了嘛，就像老朋友一样，他坐在我身边，我就会问，来吧，自己先反省一下最近又做错了什么。他说，孙大夫，你说让不让人生气呀？那我现在你说在农村就想种种地，然后有菜有果，然后我自己在白天晒晒太阳，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去农村生活了，然后家里呢还养了鸡，然后这不是马上十一之前嘛，然后呢邻居的狗就咬死了我的鸡，你说这连句道歉也没有，我就去讲理了，结果理没讲成，架打了起来。然后就气得够呛，回头悬疑的疾病犯了。然后我说，哎呀，你这做的不合适啊，我说你看十一到了，你们家还不得杀个鸡宰个羊，你看邻居的狗把你的鸡直接咬死了，是不是省得你来杀鸡了呢？那你我要是你，我就去邻居那儿谢谢他，然后在十一的时候然后帮我完成了这个杀鸡的任务，是不是？然后他就乐了。我觉得这一乐，其实这个晕就太好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治疗睡眠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疗法叫做认知疗法。就是改变患者的这个想法，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可能我们跌了个跟头，那我们可能比较愁的就是这个膝盖卡破了吧，是不是？甚至这个踝骨是不是也出现了问题？那好的就是我们以后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然后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双条腿两个腿要行走有力，那早早的进行锻炼，不要出现我们老年人的那种肌少然后摔跟头，那到老年其实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啊。那我们吸取教训呀，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要去找积极的向上的那一面，而不是自己把自己弄憋去了，想不开了，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脑子然后钻进了死胡同里。我觉得改变认知也是我们治疗睡眠障碍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那么其实还有呢，刚刚说到了这个锻炼，把自己累一下，活动一下，运动一下。那我们知道运动能更多的分泌我们的内啡肽多巴胺，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心情好，让我们好好睡觉的一个方法呢？所以这也是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医院呢，像经络磁啊这些，我们包括我们医院的针灸啊推拿呀，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决睡眠的问题。所以睡眠障碍来了不要怕，我们很多专业的医生都在等着帮助您。
1: 哎呀，刚刚孙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哈。以前我们想到去医生诊室的画面呢，都是非常严肃的啊，然后同时也充满了忐忑哈。孙老师在给我们讲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病患的时候，其实我这脑海中真的是充满了满满的温暖和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我觉得其实专家讲到这样 案例的一个目的，我个人感受哈，就是我们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别紧盯着一点，你换个角度看问题，可能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主要别为难自己。
0: 是，然后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这个世界和解。
1: 是的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刚才说真想站起来抱抱他哈，我都差点哭了哈，谢谢老师哈，也谢谢您的这个反馈哈，也提。

0: 欢迎大家，大家如果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哈，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晚上睡觉哈，一翻身就会天旋地转的。那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耳石症呢？
1: 我刚刚说到了，我说一同一定是最好的一个科普人。然后说到这个天旋地转，短时间的，那我们。

0: 纳尔氏症呢，是我们通俗的说法，它的学名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那它呢，其实它的特点就是有位置性。那我们说到它的第一个词叫做良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怕了呀，它的预后很好的。那位置性，那很多患者就会跟你说到一个现象，说医生，我特别怕我们家的床，我们家的床最近着了魔。
1: 嗯，
0: 我每次躺床上的时候，它就会天旋地转，几秒钟就过去了，我就背着床在转。那其实典型的是这样的，躺起翻身，然后就会出现几秒钟的天旋地转。那么还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低头系鞋带的，系鞋带的时候，我抬头取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转。那么有一些不是特别典型的晕也会出现，不是特别典型的耳石症也会出现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时候其实它的特点，一个是短暂，一个是会反复发作，还有一个呢，其实它有疲劳性。你刚刚做完这个动作，如果你连续再做的时候就没了呀。那么再有一个，我们专业的看说它还有互换性，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两侧的，比如说我们躺下的时候晕，一定反方向的坐起来的时候它也会晕，这就是我们的耳石的后管的耳石的特点。那我出现左翻晕，右翻也晕，也是有互换性。那这时候就可能是我们水平管的管结石或者是棘顶的结石。那么这就是它的特点。那么它的这个特点被我们发现了之后，那我们不仅仅是看我们出现了晕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我们还要看它特征性的眼振。也就是说在我们专业医生或者专业技师能看到它特征性的眼振，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重力原理。那其实就是在我们半规管里面，当我们运动的时候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在半规管里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那么它对我们这个耳石的脱落之后对我们的这个毛细胞的刺激双侧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给传给大脑的这种信息和原来就不一样了，就不对称了，这时候就出现了我们的天旋地转。那这座耳石症说像我们过去说我们用一点活血药啊，打一个改善循环的针呢、啊、其实是不解决问题的。过去我们不认识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恐惧它呀，其实它是可以自己吸收的呀。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它，我们是可以出过床旁的检查和治疗，我们十几秒几十秒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了。所以这样一个疾病，其实我们及早的认识它，及早的解决了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患者及早的从这种痛苦里走出来的。
1: 好，哎呀，这个耳石症我们知道了哈，它是什么原因哈、然后什么原因形成。同时呢，这个耳石症其实如果说您确定它是耳石症的话，然后及时来处理的话，据我了解，用这个手法复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大家所以说还是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啊。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孙老师娓娓道来哈，让人心里很舒服哈。去孙老师那里看病没有压力，为孙老师点赞。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哈。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要相信我们有一个庞大的这个医疗团队哈，来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哈。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孙立孙老师做客哈。要相信我们吉林省中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这个团队能为大家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和问题哈，让我们一起呢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有些耳石症患者觉得自己是睡姿不对，把耳石睡掉了，甚至复位以后不敢翻身了，不敢平躺了，那这种认识正确吗？
0: 那我们来说说这种认识。我们先给耳石症溯个源。那么耳石症是怎么来的呢？那一般其实如果二三十岁的人是不容易得耳石症的。那耳石症啊，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耳朵里，我们在内耳，就是在眼睛和耳朵交汇的这个地方，在内耳里的我们的前庭系统，我们的椭圆囊的囊斑上，其实它我们天生就长着一些小石子的，它就像在一个柏油路上然后铺了很多小石子一样。那什么时候它会掉下来呢？那最重要的就是老化呀，我们身体的这种退行性改变。当我们前庭系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得了前庭神经炎，然后我们损伤到了我们的椭圆囊，那我们椭圆囊出现了问题，那我们也容易在前庭神经炎继发出来这个耳石症。所以它是一个和老化密切相关的疾病，和退行性改变密切相关的疾病。那你说我二三十岁也得了，为什么会呢？那其实最常见的是外伤。
1: 外伤，
0: 对，外伤在碰撞之后，或者是我们做了一个小手术，震动了我们的颅骨，它也容易出现。

0: 现啊。那么在出现了耳石症之后，然后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那我们要不要恐惧它呢？我曾经跟我的患者交流，我说你先说说一个人可能不得病吗？
1: 不能。对，
0: 对的。那其实我们得了病，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可以通过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通过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然后我们可以达到自愈的呀。那耳石症其实在过去我们不认识它的时候，那它怎么好了呢？它就是自己吸收了呀。我也常常会跟我们的学员开个玩笑，我说你们猜猜2000年前有没有耳石症？它也一定是有的呀。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它，那么通过我们身体的这种自愈，那逐渐在3周4周，那它就会逐渐吸收了。那我们临床上也会有一些患者说，哎呀，有的人说我得了耳石症，然后我回去我打了2针就好了，那这一定就不是耳石症，因为要么我们把它治好了复位，要么它自己吸收，那我们要经过2周3周4周这样的时间，那这也是我们鉴别总诊断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得了耳石症，那我们一定就很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的时候，我躺起晕，那我一定是望床兴叹的是吧，那我们一定是恐惧我们会诱发眩晕发生的那个动作。那很多患者真的是像您说的这样，就是我得了这个病，哪怕复位了，我也特别恐惧我这个变位的动作。那么其实在我们最新的指南当中，其实对这个我们在复位之后我们不要像患侧躺，其实已经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小石头复位回去之后，其实它没有那么容易再出来，或者退一万步说，它出来了，我们有专业的医生再帮你复回去，很快就好了。那么另外一个让患者困扰的地方就是它能不能再得。那如果按我们现在流行病学的调查，它大概复发的几率在2到3年这样，甚至有的人得了一次一辈子它不再得。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会描述说，哎，我3-2个月我就得了耳石症，3-2个月就是耳石症。那我们专业的医生第一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第一就是它能不能不是耳石症。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变色龙前庭性偏头痛，它就特别容易模仿耳石症出来，它也会出现这种位置性的晕。那么第二个其实就是它有共病。那我相信一同一定是我们不同专业的医生都会说到共病这个词。那其实我们眩晕说到的共病是什么？就这一个人身上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眩晕的病。那比如说我们的耳石症，也这个耳石症的病人，他同时如果还有前庭性偏头痛或者良性复发性眩晕的话，那想想耳石症犯了，是不是他的恐惧也有了，他的担心也有了，甚至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甚至都不敢睡了。那这时候其实可能他的另外的这个晕的病，前庭性偏头痛同时也来了。那么这时候这两个病共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给耳石症复位，我们也要治疗那个前庭偏头痛或者是良性复发性眩晕，两个病都解决了，我们才能解决患者这个晕的问题。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病人如果是一个睡眠差的，如果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如果平时特别容易担心害怕紧张，那么这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最早说到的，我们要预防这个耳石症的病人向3PD 走。那这时候我们不仅仅要复位，我们还要给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告诉他耳石症是我们所有疾病里最容易治疗的疾病，我们医生不治你也会好的，那他没有恐惧了，没有担心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做习腹训练，那么让他对这个疾病的恐惧更小，然后我们再解决他的胆小的问题，再解决他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个病人的所有的晕的问题、耳石症后期带来的困惑的问题就一起解决了。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刚进来哈，还能说一下手法吗？耳石症这个手法好像就不会，你还得来到医院吧。
0: 那我是这么想的，一同这件事太有必要说一下了，因为我有一些病人会说我得了耳石症了，我在家我就按着这个视频上教给我的复个位好了。
1: 嗯，
0: 那第一，你得的是不是耳石症有待明确。第二，其实耳石症我们说简单简单，说复杂它也会很复杂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共两个耳朵里面，内耳里面一共是单侧3个管子，然后双侧是6个管子。
1: 嗯，
0: 那么当我们这6个管子，那 如果我们左侧的后管可以出现耳石症，右侧的后管也能出现耳石症，左侧的水平管出现耳石症可以既在管里也可能在脊帽上，那我们右侧另一侧也会出现管里或者脊帽的，我们偶尔还会碰到前管的。一同如果你排列组合一下，你想有多少种可能呢？如果你是个非专业的医生，其实你很难区分那个耳石到底发生在了哪里。
1: 对，而且我觉得它有很多种可能啊。
0: 是，
1: 嗯，
0: 这种很多种可能其实后面延伸的就是它有很多种复位方法，甚至有的人一次不仅仅是单管的耳石，它可能同侧后管和耳石和水平管同时出现了这个耳石，所以这个事儿就比较难。
1: 嗯，
0: 那如果你刚刚是我上次发生了后管右后的耳石，医生给我做了个复位，哎，我看到的视频的这个科普也刚刚就是右后的，那你如果特别聪明，模仿力特别强，那你确实在这一次里也是能够复位的，但是这种情况极其偶然。如果你在家如果复位效果不好的话，建议找专业的医生做专业的复位。那么我还要说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分科越来越细，很多医生也听说过耳石症，听说过这种位置性眩晕带来的病人的这种眩晕的疾病，但是他并不是专业的看耳石症的医生，那么他就会告诉患者说你得的是耳石症，然后呢你回家去躺着休息就可以了，这个会自己吸收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只是需要给大家纠正一下，如果一个医生能诊断耳石症又不会复位的话，那他一定不是更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他的专业是带引号的。
1: 嗯，
0: 那如果一个病人出现了耳石症，那一定要第一时间我们要经过这种复位治疗快速的好起来，一定不要带来后边的恐惧，然后以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慢性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耳石症的这个手法的这个复位其实还是不建议您在家，一定要来到医院哈。因为我们通过专家的这个交流我们也清楚了，这耳石症的它有很多种可能，
0: 是的，
1: 有很多种可能，如果说您复位不准确引起了其他的问题就很麻烦哈。
0: 一同，我这还说到了，仅仅说到了耳石症。
1: 嗯，
0: 因为耳石症是个良性的疾病，
1: 明白，
0: 你即使在家左翻一翻右翻一翻，那可能你即使没有复位，可能你的耳石尽快的扩散也能促进它的吸收，它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吗，如果我今年30岁我自己做了个复位以为是耳石症没有问题，如果你在家里你发现那个70岁的妈妈是耳石症，然后你再按耳石症去处理没有好，你就可能耽误了他其他更严重的疾病的早期处理啊。
1: 明白了哈。
0: 嗯，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了说耳石症复位后啊脑子恍惚怎么办。
0: 嗯，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耳石症的残余症状。
1: 嗯，
0: 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耳石症的残余症状会出现在3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就是耳石出来了再送回去，它也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不要着急，让它适应一下就好了。
1: 嗯，
0: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耳石症有共病了，那可能是个前庭偏头痛，可能是个良性复发性眩晕，也可能是个梅尼埃病。那么这时候你除了要治耳石症，你还要去治疗你的另外一个头晕眩晕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你睡眠不好，你担心比较多，那么你这时候耳石症要向3PD 发展了，也就是说要慢性化了。
1: 嗯，
0: 那这时候要找专业的医生帮你分析一下情况，我们及早的把那个导致你耳石症慢性化的睡眠问题、情绪问题，然后担心紧张的问题及早的处理掉，这时候耳石症才能完全好了。
1: 嗯，明白了哈，你看看哈，小小的耳石症啊，其实也是有大大的这个技巧在里面哈。
0: 是的，
1: 有这个技术在里面，大家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哈，第一时间来到医院。那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有病的时候，首先呢，我要问 AI 哈，在网上查一查，
0: 嗯，
1: 啊，查完之后，哎，我就感觉，哎呀，怎么跟我的这个情况这么像呢？
0: 嗯，
1: 然后呢，解决不了之后才来到医院，然后来到医院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和医生交流一番，哎，好像不是这样，不是那样的哈。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会碰到这样一些患者，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医生。有一些患者贻误了治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经过AI 的指导。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病人，他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其实就是个天旋地转，然后呢他可能咨询了 AI 之后，然后给的建议，因为耳石症是最常见的嘛，因为我们说我们 AI 的问题，他能把大量的信息尽快的帮您提取出来， 然后让您看到各种可能性。那他的问题就是在他的信息里面有一些老的信息，有一些错误的信息也在里面，所以他就以为他得了耳石症。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人其实远远不是啊，这个病人是个第一次晕，没有反复的发作。这个病人其实同时还有一个听力的损伤，这个病人其实是一个半眩晕的特发性聋。其实特发性聋和耳石症的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呀。然后其实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三五天了，他就把我们最早的，然后我们治疗特发性聋的这个遗误时机就给遗误了，所以特别可惜。
1: 嗯，
0: 那其实后期他的治疗的这个时间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延长，可能带来的痛苦可能也会延长一段时间，所以看这个就特别重要。所以其实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你出现了哪些情况你要第一时间去医院。
1: 对，
0: 那第一个就是我就是第一次晕得又特别严重，我要去医院。第二个是我第一次晕的同时我又伴随着严重的头痛，然后伴随着颈部的不适，第一次一定要去医院。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出现听力的问题的时候，哎，我发现耳鸣，因为听力的问题早期的时候不重的时候，你可能仅仅会耳鸣耳闷胀感，你没觉得耳子出问题了，你只觉得那个严重的天旋地转是你最痛苦的，那这时候也一定要去医院。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老年人，那当他有心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有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的异常、血管的问题，甚至之前得过脑梗、心梗的时候，那这时候即使他以前因为晕诊断过耳石症，因为晕诊断过梅尼癌病，也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因为老年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共病嘛，他今天可能是个耳石症，明天就可能是个后循环的孤立性眩晕，那么可能后天就出现了严重的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出现了危及生命的问题。所以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去医院，而不是查 AI。
1: 嗯，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大家有学习的这个劲头，我觉得是好事儿哈。但是呢，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还是要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面诊之后，才能结合您的实际情况来给您一个非常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准确的一个诊断哈。我们要提示一下刚刚在我们直播间留言的一些好朋友哈，刚刚我们直播间启动了一下刷新，有好几条留言我没有看到，现在刷不出来了哈。如果说我此时此刻没有读到您的留言的话，也希望大家再次在群里面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好吧？然后看到之后呢，我会把您的问题呢和专家来说，让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啊。那睡眠不好会不会增加耳石症发生或者复发的这个风险啊？耳石症患者平时在睡眠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0: 嗯哼，那说到耳石症和睡眠，其实耳石症和睡眠呢，目前的研究其实他们没有绝对的相关性。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发现，就是睡眠不好的人耳石症的发生率要高一点，
1: 要高一些，
0: 但是不代表它和睡眠就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得了耳石症我就好好睡觉吧，我睡觉好了就不得耳石症，它没有这种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嗯，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说这个我们得了耳石症之后我们的睡眠该怎么办。那其实呢，在得了耳石症的时候，其实在你没有得到专业医生的治疗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尽量动作慢一点，然后我们尽量不要像引起眩晕的那一侧，比如说我右侧躺下的时候就天旋地转，你可以选择一下左侧缓慢的卧位，然后在医生帮助你复位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我们会嘱咐患者，那在复位的当天晚上我们尽量不要向患侧侧，也就是说不要绝对。那一同你想想，我们这一宿睡觉6到8个小时，我们就单侧躺，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1: 对，挺不舒服。
0: 对，这一晚上充满了警觉性，还怎么睡觉呢？是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没有那么绝对，所以我会告诉我的患者说，不要担心，你自然的睡，尽量的向这一侧。如果你就是耳石出来了，这一个月我都免费帮你去复位，所以不要去恐惧它。那么之后呢，然后其实一同我觉得我也想特别告诉大家，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不恐惧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我曾经看见有的患者在认识我来到我的诊室之前10年8年坐着睡，
1: 坐着睡觉，
0: 是的，
1: 哎呦，这个太难受了，
0: 就是，对，他会很痛苦，然后他就觉得只要躺下就会晕，
1: 嗯，
0: 即使不出现那种天旋地转的晕，他也会很恐惧，他也会描述说，我只要往这边一躺就忽悠一下，
1: 嗯，
0: 所以他就选择了座位，有的人就选择了我就左侧卧位，我不向右侧翻身， 你想想一天都难，十年八年呢，三年五年呢，所以这部分病人真的是非常痛苦。那这部分病人其实多数都是这种睡眠不太好的，容易紧张的，担心的，焦虑的。那这部分病人其实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说话的起点，就是我们不仅仅要解决儿时的问题，其实后期我们的心理疏导，我们教给他，让他了解这个耳石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然后呢我们后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克服这种恐惧。那克服恐惧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叫习服训练。什么叫习服？就是脱敏了，我越不敢做我越要做，所以有些病人我就会收住院。你想想他觉得躺下他就剧烈的晕，那之后其实比如说他这种恐惧，家里的老伴儿啊儿女也是不能帮助他克服这种恐惧心的。我觉得医疗是基于信任的，所以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相互的信任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的患者，真的他把他的身体交给了我，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了我，所以我带着我的患者，我说哎，我扶着你，我右手把着他的手，然后左手还要扶着他的头和背，然后我就要带着他在床上练躺起躺起，然后这样的练躺起翻身，然后他真的就能把他交给我。然后在住院期间经过我和康复师的共同努力，然后这个病人出院的时候他会说，我特别感谢你孙大夫，这么多年没有躺下了，这次住院让我真的敢躺下睡觉了，而且睡觉要比以前好很多。想想躺下就怕晕就怕晕，坐着睡这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呢？
1: 对呀、啊，所以说睡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它也是我们补充体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呢。是的，它是我们恢复身体、然后第二天能好好的工作和生活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啊，转头低头晕，然后查了查不出问题，脑和脖子和磁颈椎也做了，就是晕，吃了药感觉没效果，我感觉就是脖子越不舒服头越晕啊，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那其实我还假想一下这个患者吧。
1: 嗯，
0: 那低头抬头然后转头会晕，
1: 嗯，
0: 然后这个病人说了一件事儿，就是我猜想他的、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得到的信息都特别有限。
1: 是的，
0: 那这种晕，然后呢更多的其实比如说我们排除了器质性的病变，我们是去说功能性的晕。功能性的晕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良性复发性眩晕或者前庭性偏头痛，那么它是一个前庭功能的紊乱，就是说你查前庭功能它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前庭功能我们刚刚说了，然后我想考考一通，就是我们说到的半规管，那半规管是管理什么的呢？其实
1: 是不是管理头晕睡觉的？
0: 是，它是管理我们头晕的。它如何管理的呢？它是管理脚，半规管是管理脚加速度的。这个脚加速度就是我们的低头抬头转头。
1: 低头抬头。
0: 对，我们的前庭功能紊乱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症状。
1: 嗯，
0: 那么出现症状之后，我们如何去解决它？如果你当颈椎病治，说为什么脖子不舒服，然后会出现这个症状呢？其实我们人体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位，就是我们的颈部。
1: 颈部
0: 为什么我们过去会把它误诊为颈椎病？把很多人，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颈部是有很多交感神经节在这里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调节的问题很多是在这里面。其实它的中枢，它的调节，它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中继站。
1: 嗯，
0: 然后我们最初出现症状了，比如说我们的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我们除了有它发病的标准症状，它还有先兆。那其实它还有前驱症状。那我们说到了脖子，它的前驱症状第一个就是脖子硬了，打哈欠了，然后流眼泪了，打嗝了，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我们坐车开始要晕车了出现的那个症状。所以其实我们身体是一个特别有机的整体，在我们前庭的调节的时候，其实它和交感神经也是相关的。在我们前庭的通路里有一条通路，其实就是我们前庭的交感通路，那这个就离不开我们的颈部的相对的来说的这个结构。所以其实大家还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说我们晕了怎么看东西也模糊了。那我们又说到我们人体的这种神奇，其实我们的两边的六个半规管和我们的六条眼外肌也是偶联的。
1: 偶联。
0: 所以你看，不光是眼震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出现眼震的时候，它怎么可能看得清东西呢？ 那如果出现眼针是转的时候，是不是他看东西的时候就也是转的、晃的和不稳的呢？所以其实我们人体这么精密，也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爱护它。所以当我们过度劳累的时候，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就是看手机、看电脑，蓝光刺激比较多的时候，身体就开始警告你要好好的休息，要正确的生活方式来养爱护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常常说它不是病，它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
1: 嗯，明白哈。
0: 嗯，
1: 好，刚刚专家已经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很详细的来进行了一个解释哈。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听哈，然后呢最好要对照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处置，千万不要拖的时间太长。
0: 我想有一个小补充。
1: 嗯，
0: 如果他真的就是前庭功能紊乱这一类问题，其实我还是要提到那个康复训练。
1: 康复训练
0: 有一个原则，叫做怎么晕怎么动。
1: 怎么晕怎么动？
0: 对，
1: 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也就是说，我低头抬头转头晕，那我要在我状态好的时候，我要练习
1: 低头抬头转头。
0: 有的时候我会鼓励我的患者去跳个广场舞吧，因为广场舞常常是动起来、转起来的。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其实，就是对我们前庭功能最好的训练。那么一开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说了，说孙大夫，我本来低头抬头转头就晕，你还要让我动起来，那我是否会更晕呢？
1: 嗯，
0: 是的，如果你活动过度了的时候会更晕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患者住院了做康复训练的时候就说来告状了，说孙主任，你把我收入疗区了，我这几天晕得更重了。我说晕得更重就对了。
1: 嗯，
0: 在你能够耐受的情况下，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叫做循序渐进。那我们从少到多，从时间短到时间长，从做的个数少到做的个数多，我今天能做3个，那我们预计我们未来我们一天要做30个，做50个。如果您在动的时候低头抬头的时候晕了，如果你能做30下的时候，你能坚持做2周，我相信您的晕也就离开你了。有的时候我逗患者，我说这个病不是你怕了他，就是他怕了你。现在我们让他怕了我们。
1: 是的，所以说专家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哈，就是我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啊。为什么说要听医生的话，然后依从性要好，其实就体现在这里哈。好，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耳石症如何诊断，需要做什么检查？就确诊耳石症要做啥检查呢？
0: 那其实我们专业的就叫做辨位检查。
1: 辨位检查
0: 可以有几种方法，那是我们粗略的，我们就是在床头，然后呢我们专业的医生就通过让你做辨位动作，然后看眼睛、看眼阵，这是我们最简单的方法。那么其次我们精准一点的，那我们就可以戴上我们专业的这种眼镜，然后呢通过电脑，我们能精准的捕捉到你眼睛哪怕是细微的变化，然后我们也能看到，哎，你得了耳石症。那现在呢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有耳石复位仪，就是一个机器，像飞行员做训练的那种大椅子。然后我们坐到上面，因为比如说有一些颈椎不好的人，有一些腰椎活动起来不便利的人，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半身不遂的人，那我们就把它固定在这种椅子上，然后呢我们通过机器的这种转动，然后来看他有没有特定的眼阵，来诊断他的耳石，来给他的耳石症复位。
1: 明白了。刚刚您说到这个椅子哈，我头脑中就会出现画面了哈。大家往这一坐，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交给我们专业人士来给您进行一个判定。如果判定是耳石症的话，我们通过手法
0: 是
1: 进行一个解决哈。
0: 是，
1: 但是也看这个患者的这个轻重程度，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我觉得来到一同这儿，他问的问题总是那么细致入微，我觉得替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想到了。确实有的患者他天旋地转，恶心呕吐，心慌出汗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给他复位的。我也不建议这样的患者拎着塑料袋然后等着呕吐物出来然后也要复位。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办法来处理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前庭抑制剂，也就是打一针然后休息一下，然后这个病人就会有一个症状的缓解之后，然后我们再给他做我们的辨位治疗，然后这是我觉得减轻患者痛苦的特别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医生呢，其实有的时候很难让我们一个人回到我们最初的那种全面都健康的状态，但是我们能让患者活得更舒服，我们能改变他的生活质量，那其实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不要强制性的就给患者做变位实验，因为其实做变位实验还有一个简单的我们能理解的一个话，叫做我们就是让他怎么晕怎么动，就是我们要诱发他的发作，然后你才能看到他的眼振。想想你再去诱发他发作的时候，他不是痛苦的吗？所以这时候如何减轻患者的痛苦，让他在最轻微的状态下，痛苦最少的状态下，我们能解决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医生要做的一件事。
1: 明白了，就是要把这个病给他引诱出来，要勾出来。
0: 是，然后还要让他尽量的能痛苦少一点的勾出来。
1: 明白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哎，老师这个药我省略俩字儿啊，你看您能知道这个是啥药？他说问一下孙老师，右左匹某龙如果长期吃可不可以？
0: 因为其实我能理解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吃改善睡眠的药会不会成瘾的问题。那我觉得成瘾的问题是两点，第一，其实有一类药物，尤其是我们老的药物，它作用的靶点比较多，然后呢它确实有成瘾性的问题，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利弊的衡量，就比如说我不用这类药物，整宿的睡不着，然后第二天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差，甚至是会出现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然后整个的身体状态都特别的不好，每天就愿意躺在那里。那我觉得这种彻夜的不眠，我觉得即使我们用药，那我们也要看给病人的利，那利大还是弊大。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有的病人其实他就是应激状态，比如说他最近可能做了某件事儿，有一些紧张，比如说我常常说朋友借了100万就没有还，这几天有点睡不着觉了，那我睡不着觉又影响了身体，又把头晕的病勾起来了，比如说梅尼埃病它不仅仅晕，它有听力下降，是我们预防做的最重点的然后一个疾病，那么我们为了不让它犯病，这时候我们短时间就给点药，无论是给哪一个，那么睡得好了，过两天朋友把100万拿回来了，他的思想不像原来那样的胡思乱想了，那我们睡得好了，他一定不成瘾。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其实他的睡眠障碍其实是基于他前期的焦虑和抑郁的，他不治疗他的焦虑抑郁，他解决不了睡眠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你就需要一个系统的治疗。那么经过系统的治疗，其实很多病人都可以摆脱这类药物。那么另外我要嘱咐患者的就是，我们用药之后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如何加药，如何减药，如何加量，还有一些药呢，可能我们在最初吃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不舒服啊，没有劲儿啊，恶心的，我们也要熬过最初的那些不适。也就是说每一个药由于每一个药的特点，如果你这个病是个终身疾病，比较难治的，比如说家族性的睡眠就不好，然后情绪也不稳定，然后呢可能相对的受教育程度又比较低，然后情绪和性格又比较急躁，我觉得其实这类病人如果一旦用药，其实无论他用哪一类药，后期减药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前面专家也说到了一个前庭性的这个偏头痛哈，那什么是前庭性的偏头痛呢？是不是一定要有明显的头痛才会出现啊？为什么熬夜睡眠节律紊乱以后更容易诱发症状呢？
0: 那说到耳石症，第二个说到的一定就是前庭性偏头痛。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病率高呀。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位医生，那我去看一下我成长过程当中我都出现哪些小不适啊，我发现我小的时候是晕车的，还比较严重，然后呢上小学或者是高考的时候偶尔会有偏头痛，或者经期前会出现偏头痛，然后呢在我40岁50岁的时候，这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我就会出现晕，即使那时候没有天旋地转还，但是觉得脖子硬硬的呀，脑袋会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老百姓描述的忽忽悠悠的，然后走路有点踩棉花的，然后这一系列的症状，以至后期出现的天旋地转的，我发现哎，原来我就是一个前庭偏头痛的患者呀。那么前庭偏头痛它非常普遍，它也是我们被误诊成脑供血不足，还有所谓的颈椎病最多的一类，因为 它有的时候会带来颈部的不适嘛。还有就是因为叫做前庭偏头痛，其实有的人可能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诊断过偏头痛，在它发作的十几年间可能都是以各种晕为它的主要症状。什么叫各种晕？既然说到它叫做变色龙，它就出现了各种晕。我们刚刚说到的症状再重复一遍，
1: 嗯，
0: 他可能会头脑昏沉，可能会走路不稳，可能会秒速的看事物晃动，甚至会出现事物向一侧走，事物倾斜，天旋地转。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每次的晕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他会在各种晕之间相互切换或者相互组合。那病人描述就说，我那次那么晕，我这次这么晕，嗯，那这个特点是他的特点。那还有一个可能他的发病率会比较早。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病人都有遗传的一个家族史，或者你会看到说他的妈妈也有晕的症状，你再问说他的女儿可能也会出现。那这种病呢，就是女性比男性的发病率要更高一些。那他的发病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在经期、更年期、青春期是他发作的高峰。那么还有一个，这类人我们开玩笑说他的人格特点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特别完美，
1: 嗯，
0: 然后事事比较较真儿，做事儿希望做得特别好，然后完美主义者，稍稍略带点强迫。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问患者说，哎呀，你焦不焦虑，这事儿是很难被认可的。如果你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人，你是不是每天你不把你家里的事情做好，卫生不打扫完，活不干完，你是不能睡觉的。那其实你能看到这种病人来就诊的时候，即使他很痛苦，他穿的也特别整齐，
1: 嗯，
0: 然后呢妆容也特别细致。对，那这就是这类人的这个性格的特点。那么还有呢，其实就说到的诱因了，睡眠不好是他最大的诱因。那么再有就是我们情绪刺激性食物，还有就是我们反复说到的睡觉前看手机，手机和电脑的蓝光会刺激大脑，然后也诱发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所有的涵盖在我们睡眠之内的这些因素，然后都是我们前庭性偏头痛发作的一个诱因。那这样一个疾病，其实我们还给它总结了一个名字嘛，叫做身体里的纪检系统。就是如果我们这样的一部特别精密的人体，我们希望他活几十年，甚至是超过100岁，然后让他健康的有生活质量的活下去，我们身体一定会有一些报警系统的。那这里面就涵盖了我们的头晕、头痛、心慌、耳鸣，然后都涵盖了。那么这时候其实我们不要恐惧它，这个疾病其实是我们特别值得预防，做好预防工作的，因为它后期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一点都不小。比如说推着轮椅，然后手里拎着袋儿，吐着就来了，不敢睁眼睛。那我们有一些患者，最近有几个患者来看病都是戴着墨镜来的。那这个病人的特点还有畏光、畏声、畏嗅，也就是怕光、怕声。他怕声，他描述的时候，犯病的时候不希望别人在我身边说话，然后我特别讨厌声音。还有一个就是畏光，这个病人会喜欢说把窗帘挡起来，我一个人安静的睡觉。那么还有就是畏嗅，其实说到的就是味觉。这种病人会觉得说，我闻到汽油味儿，闻到特别刺激的香水味儿，然后他都会发病。所以看看这个病人是不是他的身体的敏感度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我们的治疗其实有国际规范的治疗没有问题，那我们前期的预防就是要把它这些诱发因素克服掉，其中就包括我们每天要好好睡觉。
1: 嗯，好好睡觉多么的重要哈。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对于这个既有头晕啊又睡眠不好的患者哈，日常生活我们应该怎样进行调整呢？
0: 嗯，既有头晕又睡眠不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无论是睡眠还是头晕，那我们如何去改善睡眠？我觉得首先就是改变我们的认知，去看事情的这个积极的那一面，做一个乐观的人。那其次呢，就是增加运动。那对我们眩晕的人，其实增加这种加速度的运动特别重要。那我的患者也常常会跟我说，孙医生，你说我每天我走路行不行？我能走10000多步？我说走路好不好？ 很好，但是如果对于我们眩晕的病人，其实我们带着加速度的运动会更好，比如说我们打个乒乓球，打个羽毛球，打个篮球，甚至游泳，练个瑜伽，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做的跳个广场舞。他说我不喜欢广场舞，我说现在你想，我们是为了预防疾病而不是一个爱好，然后你跳着跳着你的晕就好了，然后你也会发现你会快乐起来，会喜欢上它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调整情绪和运动。那么第二件事儿就是刚刚一彤也嘱咐过我们的，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对，就是比如说不吃刺激性的食物，少看手机和电脑，睡觉前那张床就是用来睡觉的，睡觉前泡个脚，喝个牛奶，然后白天晒个太阳，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睡眠的。如果你睡眠特别不好，然后你的情绪你觉得它也不归你管了，这时候就交给医生吧，医生会用他的专业技能，然后让你快乐起来，让你睡个好觉，然后让你的晕一天天好起来。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然后这个药是四个字哈，我说三个字啊。
0: 嗯，
1: 他说孙主任啊，失眠甜某胶囊可以长期吃吗？
0: 嗯，
1: 您知道这个药是吧？
0: 我知道
1: 啊。
0: 那我其实说到，其实这就说到了失眠的用药。
1: 嗯，
0: 那比如说失眠的用药其实也有很多种。那比如说有一些用药就是用来倒时差的，比如说我们从国外回来，这个时差不对了，我们睡就睡不着了，甚至是我们值个夜班，可能这个觉就有些睡眠的节律有些乱，那它是用来干这个用的。那么有一些药呢，其实它就是让我们快速入睡的，
1: 嗯，
0: 有一些药呢是让我们睡眠时间长一点的，有一些药呢是让我们睡得深一点的，我们至于做个梦觉得也特别累。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其实它就是让我们去通过调节情绪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所以千万别小瞧了我们所谓的睡眠药。这睡眠药里面的其实科学还蛮多的，科学的这个道理还是蛮多的，所以其实你是什么样的失眠你就适合什么样的药。
1: 嗯，
0: 所以要看看你是如何失眠的，
1: 对，然后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吃什么样的药啊。
0: 是的，
1: 来看这个朋友说，老师啊，盐酸某某汀片和某杏叶长期服可以吗？这个其实前面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等于一并回答了。
0: 那其实他们呢不是一类药，因为其实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改善循环的药，改善微循环的药，它有没有作用呢？它有，但是如果是耳石症，它的作用就要弱一些。那比如说耳石症反复发作，那它可能会和像骨质疏松啊，像我们内耳的微循环的障碍有关，那么它作为一个辅助用药也可以，但是我说的是辅助用药。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是跟血运相关的，和微循环相关的，和我们的血管相关的，那我们一定就是用的就是改善循环的药，改善微循环的药，活血化瘀药。那如果我们是和这个耳石相关的，那我们是和内耳迷路水肿相关的，和我们的前庭损伤相关的，那么其实这些药都只仅仅是辅助用药而已。那么它呢，其实普适性越强，其实它的针对性也就越弱。
1: 好，我们再来，时间关系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耳石症可以做高压氧吗？
0: 耳石症其实它就是一个复了位就好了病啊，为什么要做高压氧呢？我也其实会很有疑问啊。
1: 明白哈。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哈，也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个做客。我们看直播间还有好多的问题啊，还有好多的朋友陆续进入直播间，但是时间关系吧，咱也没法说的太多了哈。
0: 期待下次再来吧。
1: 期待下次哈。我们后面还有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孙老师这样再简单说两句呗，为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的是睡眠和眩晕的问题，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好的睡眠可以让很多反复发作的这个眩晕疾病减少发作。那么眩晕呢，如果说长期出现困扰了我们，那我们势必也会出现我们睡眠的各种问题。但是即使睡眠和头晕它是良性的，我们要特别警惕老年人血管疾病风险比较大的病人，一旦出现了眩晕头晕，然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其实专业的医生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危及生命的严重的这个 眩晕类疾病，睡眠呢其实也是一个很专业的疾病，严重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做我们有针对性的治疗，然后后期我们不恐惧，因为我们医生和患者本就是一家人。
1: 好，那时间关系啊，孙老师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我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的人在涌入，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专家继续做客。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啊，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新闻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00到次日的凌晨1:00，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赴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哥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可奈何吧。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的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

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带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过去的遗憾，别人的评价，没有达成的目标，但人生当中许多的东西就像手中的沙一样，握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所以在很多时候适时的放下，并非说是向命运认输，而是自己松绑一下，松解一下，放下对完美的这种严厉的要求，放下无意义的比较，放下改变不了的过去，你才能够去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儿，获得真正的快乐。所以从现在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累了就休息，难过就哭出来，喜欢就去争取。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一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只是委屈了自己，感觉这些年对不起自己。

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儿，但是太过懂事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

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去告诉对方，很抱歉，我现在的情况可能无法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去为自己而活吧，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的自在，如此的美好。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平时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在今天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在别人那里去评论我，我挺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得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一看。

0: 极致。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
1: 在一起，
0: 她希望你过得好，
1: 明天在哪，
0: 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好。

0: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涟漪，会想到很多很多。
1: 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
0: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的转念的。

任何事情总会有答案，与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有一片花海。

0: 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2: 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
1: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2: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1: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

0: 孤独。
1: 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有心事的小耳朵们，希望大家把你的心事来和江湖共同的分享和交流。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场不知什么时候散场的戏一样，开场的时候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散场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只剩下一地的狼藉。所以我们总是感叹，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总以为情会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却忘了它也可以像茶水一样续着续着就淡了。情分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纠缠，明明已经无话可说了，却还是硬要去找话题，明明已经心生疲倦了，却还是强装着热情。这样的相处就像是在演一场戏，双方都不愿意看下去的戏，台词生硬，表情僵硬。其实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会察觉到细节的变化，然后安静的去退场，不必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去讨要说法，就像秋叶离开枝头，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得的不是懂得如何的开始，而是知道如何的结束。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全推给对方。其实缘分的消失很少是一个人的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之后注定会渐行渐远。相思却无期，就是看尽。放手最难的部分不是放别人走，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把对方的喜好当成自己。

0: 自己的喜好，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惯。当关系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也突然发现不认识那个曾经的自己了。礼貌退场之后的第一刻，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那个被遗忘的自己，问问自己，
1: 是想念
0: 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过程或许很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找回完整的自己。退场后的日子刚开始总是很难熬的，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突然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连呼吸都觉得很突兀啊。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空间也会有它的美妙，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这些独处的时光最终会帮你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人生啊，这场漫长的旅行，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能够陪你走到终点站的少之又少。与其执着于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不如去感谢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整理好你的心情，继续的向前。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歌曲之前的听友的留言啊，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必去难过，也不必恶语相向，安静的转身，优雅的离场，给彼此最后的一点体面吧。曾经真心相待过的人值得一个温柔的告别。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孟凡，他说年龄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谁也不想去接触，自己独处是一种享受。

独处是为了不陪别人演戏，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的情感，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都会是一场灾难。

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吧。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迎秋，他说：江湖哥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每天下班之后，晚上有的时候加班到家楼下，我都会自己吸一颗烟，不愿意上楼，因为家里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婚姻也不尽如人意。每次当我刷到朋友圈和视频的时候，有关于婚姻的幸福，我都会时不时的会掉下眼泪哭泣，但我从来不会和别人

0: 想起那一年的
1: 首先呢有句话告诉你，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不断变换的风景的旅行一样，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里去寻找着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感叹着什么是幸福。我们都会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去拼命的奔跑，却忘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至少会觉得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
0: 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1: 人生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不过是不同的境遇间之间的比较。真正的幸福是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骑电动车的人，他会羡慕开车的，而开车的人呢，又会羡慕开豪车的。开豪车的人呢，或许正在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那份自由和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是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0: 曾经的疯狂，
1: 那些幸福的人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自己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未必是适合你的。其实谁家的锅底儿都有灰，谁家都会有一些一地的鸡毛，甚至还有很多的鸭毛鹅毛都是毛，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谁去哪儿玩了，谁每天吃什么美食了，谁又去哪儿旅行了，但我们不会看到说两口子吵架或发个朋友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别人光鲜带着光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背后这种艰辛和不容易。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挑战，只是他们的这种一地鸡毛没有被别人看见，也不想被别人看见。所以说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只有自己是否知足。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知足常乐。当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幸福就会悄然降临。你会发现幸福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懂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可爱，很关心你，其实这就是幸福。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今天比昨天哎过得好，它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有的时候之所以累，一半是源于这种生存的能力，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呢往往是源于无谓的攀比，总是觉得别人家的生活哎，别人家的这个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怎么都比自己好呢。我们都是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常乐，放下那些无谓的对比、攀比、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好啊。幸福是什么呢？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你的能力去除以你的欲望就等于幸福。如果你的欲望无止境的去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来临啊，你永远不知道满足。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相信你， 有人陪着你，有人等着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和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要是能够去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几个三五好友，那就是最大的福报了。人生没有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一说，只有知足或者是不知足。所以我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碌着，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希望你能够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我的节目。
2: 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何梦啊，他说胡哥好，
1: 双月落庭前
0: 想点播一首你的酒馆为我打了烊啊，
1: 回忆难写看人间，
0: 他说人还是努力吧，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平庸。对，我很喜欢也很欣赏你说的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说用来演绎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我都一样，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和迟钝，去允许自己的偶尔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去绽放，遇到事情和自己去达成和解，余生我们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小雨啊，他说胡哥好，我来了，告诉刚刚的那位姐姐，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是他们的，过好自己的当下，重新上阵才能够给自己想要的，加油。好，这个感谢小雨啊。人生路上啊，别被期待困住，放下一些执念，才能够去安于平淡和日常。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失败还有遗憾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手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只要勇敢地去放下，就能够去摆脱这些束缚，迎接新生。每个人在尘世当中修行，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在磨砺成长。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让我们来听刚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为

维持一阵子，心病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北京时间的00:03，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过了零点了，就是崭新一天的开始。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每次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新的一天和昨天临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特别的感慨。感慨于什么呢？总结昨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新的一天过了零点之后，我们再去憧憬着新的一天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去抱怨生活，不要去埋怨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100%的满分的人生，苦难会时常的发生，遗憾会如影随形。学会和自己去和解吧，学会努力的去沉淀。人生说到底呀，活的还是心态，过的就是心情。

0: 啊，来了。别人评价我心情挺不好的，很在意。
1: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我让你父亲流浪。
0: 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1: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其实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去评价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自己，保持端正的品行，坚守着善良的内心。品若正，没有人能去撼动你；心善良，没人能去诽谤你。

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高小高，胡刚好想点播一首《等你爱我》，这个时间想到他了，但是他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

0: 感觉，
1: 这句话说得很心酸。
0: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
1: 那些在感情当中没来得及兑现的承诺，
0: 害怕相见的人
1: 如今化作岁月里最深的遗憾。
0: 也许从未曾出现过，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的盯着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拨通键。辗转难眠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上他的一些社交的主页，去看一看他最近的作品，很想给他点赞或者是评论，却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了。
0: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拥，
1: 只能够任思念不断的去发酵，心疼的无声无息，却又无可奈何吧。曾几何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属于彼此的家，里面全是相爱的温馨的日常，而这些共同为之努力的美好的愿望，却在弹指之间化为了乌有。我们常常回想起那些温馨的瞬间，

委屈的时候有他安慰的语音，有他送的鲜花和惊喜，冬天的时候会冒着大雪为我们出门买药的身影。曾经以为爱人是永恒的依靠，会无限包容，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你也是凡人，会难过，会受伤，那些无休止的争吵和沉默，最终将感情消磨殆尽。当我们再去回首的时候，只留下无尽的感慨和思念吧。而这份思念就像高山大川，绵延不绝，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就像在此时此刻，当听着我们的节目，让人不断地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如果能够回到分别的那天，你是不是想和他好好的去聊一聊，放下任性，放下倔强，如果要是有如果就好了。可是时间的脚步却永远没有无法回头，有些人只能够错过，而那些没有完成的感情，我们只能够在回忆里不断地去拼凑完整。希望你能够去一直热爱这热热闹闹的人间，也祝愿他能够一生安好。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清浅啊，他说江湖哥好，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走过半生，自己马上就40岁了，对自己说一声这些年我辛苦了。好，这些年或许你真的很辛苦，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或许才能够说出这4个字吧。江湖想跟你说，在这个人世间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谓的感同身受不过是隔岸观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可能和别人讲的是自己的心事儿，但别人呢听起来是像故事一样，不会去进入自己的心里。你的伤口在流血，别人却在发愁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儿玩。所以所有的开导都是纸上谈兵，所有的陪伴都是徒劳无用的。马上40岁了，人到中年，见过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各种的人情世故，就会明白人性的复杂，人心的现实。累了，痛了，疲倦了，不必去告诉别人，真正心疼你的人不超过5个人，很少很少。所以想看你笑话的人很多，希望你过得不好的人也有很多。所以有些路只能够去靠自己走。你认为痛苦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不过就是不值得一提呀、啊、

0: 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的鸡毛才是日常，有些苦只能够自己去尝，所以想要呵护自己，心疼自己吧，想要温暖自己，去拥抱自己，用你的微笑去代替眼泪，就是最大的坚强。你如果不坚强，谁可以替你勇敢呢？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全心安静的自己去诠释你经历的一切，这些年经历的越多，就会越明白人生苦短，生命无常，人要学会对自己好点，累了就去歇歇，痛了就去缓缓，走过半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像这位听众朋友留言的这句话吧，这些年自己辛苦了，往后余生自己做自己的保护伞，守护着自己一路前行。
1: 我们太年轻，
0: 希望你走过风雨，
1: 觉得是一种浪漫，
0: 归来仍是依旧无恙，愿生命生活好好的去善待你。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加班到深夜很晚很晚了，我们回家之后呢还能够哼着歌拖着地去洗衣服，有的时候闲了一天啊，或者说休息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差别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前者只是身体在忙，后者却是心在受累。身体累了睡一觉就能够缓过来，心要是累了躺着也想背着一块大石头啊。下辈子其实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心里没装着什么，没装着焦虑，没装着委屈，没装着放不下的心事儿。心里轻松的时候，真的走路都带风。生活就像一条淌过岁月的小河，有人往河里扔石头，有人往河里撒花瓣儿。
1: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抱紧你。
0: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心里没有负担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特别畅快的。幸福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定时的去清理着内心的这种负能量。该放就放，该忘就忘，该原谅的就去原谅。当生活的纷扰渐渐的沉淀，我们终究会明白，幸福不在对过去的怀念里，也不在对未来的期盼里，而是在此时此刻的轻松和自在当中。幸福也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日子过得简单和幸福啊。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里有 CC 啊，他说胡哥好，还记得我吗？他说有些人确实是放不下的，也只能够去想，但也只能去想。
1: 这样被你悬浮，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0: 也许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会让你朝思暮想，深夜当中脑海当中可能我们会泛起很多的涟漪，会想着他的点点滴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深夜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在即将入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拿起手机，然后满怀期待的去等待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

坚信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在棉被里，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侠传，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打开新视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的节目。